0: 守护，并一起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的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0: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
1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8: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老爸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啦啦，干活有力气，给我上班去。早上的8:06，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给我上班去。大家早上好吗？早上出门了吗？应该没有迟到吧。我依旧是宋宋，在早上的这一边，电波的这一边，陪伴大家一块儿上班的路上。再次提示大家，刚刚往窗外一看，依旧是窗外雨在滴，窗外依旧在下着小雨，大家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而且今天因为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没法骑电动车送小朋友了，所以只能开车，路上车特别的多啊，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早点出门，不要迟到哟。希望大家今天早上都不迟到。如果说已经说出门的时候，比如说你实掐指一算实在是来不及了，那就没关系了，那咱们就找个地方美美的吃顿早餐吧。这钱扣了就扣了吧，没有办法了啊。同时呢，想在我们早间节目互动的话，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点击关注之后呢，再点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可以看得到哦。来看看大家说什么。徐老师说，早早早，宋宋早上好，今天又是堵车的一天。可不咋地，今天是相当堵车的一天呢。早上好，早上好，希望你不迟到。还有超发来消息，他说，宋宋想偷你能量的愿望，从给我上班去节目开播到节目终止了还没实现。他说蚂蚁森林的这个新的一期的组队种树活动过几天就要开始了，快来加入我们的队伍吧，你快点邀请我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我最喜欢跟别人一起种树了，很长时间没有跟别人一起种过树了。我上次跟别人一起种树好像还是2021年的时候，我们攒了一个局啊，一块种了一棵冷杉好像是。你那什么，你加我一下你。哎，我想想，我们好像有这个自动回复。我核实一下啊，我核实一下，对，你发那个什么，你发偷能量，你发偷能量可以加我支付宝，你发偷能量三个字过来，偷能量三个字过来，加一下我的支付宝，然后呢，你就拉我，咱们一块就可以种树了，最喜欢种树了。还有可乐小姨呢，在就是听到刚刚胖东来啊，满一年上班，满一年有30天年假，他发来了一堆问号，说什么神仙公司啊，他们每天还只需要上班7个小时。他说好大的雨呀，你在哪个片区啊现在？哎，我刚才飘了一眼外边的雨，反正也是不小。祖儿说，他说今天还有给我上班去呢，不是要换节目了吗？对，我们在10月12号开始正式就换了，然后今天呢是我们倒数第2期节目吧，因为明天补班嘛，所以明天早上我还来呢。从10月12号开始呢，我们跟这个95.4并机播直播做这个早间的节目，然后大家可以在每个星期四和星期五的时候听到我的声音和我有一个全新的组合，大家从来没有听过我和那个人的组合。到时候听吧，希望能给大家一个惊喜哦。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还是有很多的一系列的新鲜事儿要跟大家来分享。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奶茶方面啊，国庆假期呢，奶茶店以各个自己地方的这个特色正在抢客流。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呢，部分茶饮品牌也是在昨天的时候陆陆续续的公布了自己的假期经营数据，其中呢。

景区和旅游目的地门店的表现较为突出。10月8号呢，霸王茶姬向界面新闻提供的数据显示，说热门景区和交通枢纽的部分门店日均销售额较节前增长超过300%。像山西的五台山、新疆阿勒泰的喀纳斯景区，还有拉萨等等多家这个景区门店的销量也是跃居了全国前列。除此之外呢，茶百道也向界面新闻来表示啊，说景区门店的假期销量将近平时的3倍，部分门店日售超过2000杯。其中呢，像德州、还有迪庆、嘉峪关等等这些非一线城市呢，也进入到了茶百道门店销量增幅的前10名。那么在这些数据呢，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个节假日期间客流向景区和目的地城市集中的一个趋势。而新茶饮品牌要应对的，不只是在热门的点位去开店，还包括了要调整产品和门店体验，让消费与当地的场景来产生联系。在国庆假期的前一天呢，霸王茶姬是一口气儿推出了19个系列、40多款区域限定的产品，将浙江的龙井、江苏的碧螺春、山东崂山的绿茶以及陕西的茯茶等等这些地方茶种纳入到了不同地区的产品菜单当中。你像这个以陕西为例啊，国庆前三天呢，霸王茶姬的陕西华阳城门店安排了秦腔演出，配合茯茶系列啊，这个限定的饮品同步上新，将区域限定从菜单延伸到了门店活动，让不少游客呢把喝一杯奶茶当做打卡落地打卡的这个落地签，比较有意思的这个说法。霸王茶姬呢提供的假期的数据显示，像重庆、黑龙江、湖北、陕西、福建等地的这些区域限定产品会更受欢迎一些，部分门店的限定饮品的杯数占比超过了40%。喜茶呢，他们的尝试是把产品跟门店的业态放在一起。9月30号，喜茶广州白鹅潭万象城的蛋糕 Lab 家店是在国庆假期前夕正式开始试营业，门店呢是10月5号的时候正式开业的。这是也是继喜茶2020年带来的这个蛋糕实验室 Cake Lab 在喜茶 Lab 的广州天环广场店的首次亮相之后，时隔6年在广州开出的首家蛋糕实验室加盟店，上线了13款系列人气蛋糕产品。其中有一款我感觉特别有意思啊，它叫做老广鲜腐竹豆浆蛋糕，听起来不太像蛋糕的名字，但是人家确实是叫这个名字，看图感觉还不错啊。这款蛋糕呢是与隔江相望的沙面门店限定饮品老广鲜腐竹豆浆啊，还有冰淇淋组成了一组广州限定产品，吸引了很多游客还有当地的消费者来专门打卡。这家蛋糕 Lab 家店呢，开业当日排队超过了4个小时，哎呦喂。然后呢，还有消费者分享在这个社交平台上说，10月7号早上7点多到店的时候已经领到170号了，直到上午10点40多分才买到了一块小蛋糕。这类创新和流量效应呢，都发生在这个赛道本身就已经高度内卷的背景之下了。根据红餐产业研究院预计呢，2026年限制茶饮市场的规模将会达到2100亿元，但是同比增速呢回落至7.3%。另外一个直观的变化是在于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多家的茶饮品牌呀，还有多个区域连接连传出爆单，相比今年公布的数据当中呢，表现最突出的景区跟旅游目的地，假日的客流量依然在，但是增长更多是集中于特定的场景和地点。事实上呢，这也是新茶饮行业现阶段的一个缩影了。市场的增速平缓之后，普遍性的增长变得更难，品牌呢开始围绕有限客流进行更加精细的经营和创新。景区和目的地城市是茶饮品牌承接出游消费的一个入口，商圈则是连接连锁餐饮争夺这个假日客流量的另外一个主场。我们来关注到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到的一个假期数据啊，在昨天的时候我们从中看到呢，10月1号到7号向上海共接待了游客2020.54万人次，其中呢10月7号单日的接待游客数量是453

3.02万人次，同比增长13.25%。根据其他的数据显示呢，国庆期间监测到19个市级商圈的消费额同比增长14.5%，日均进店的客流增长了1.9%。其中我们来关注到静安大悦城当中的这个海底捞啊，这个是商圈客流转换成餐饮消费的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海底捞呢表示，在国庆期间这家门店成为全国门店中的翻台王，10月1号到7号日均翻台率达到了10.21次，单日最高超过了11次。有这个游客啊，或者说有顾客过去消费的时候说，这个商场啊是10点钟开门，这个门店是不到11点就开始排队啊，一直到晚上8、9点还在排，你随时随地来他随时随地都在排。这个店长也说呢，静安大悦城聚集了不少关于二次元的消费内容，很多的游客逛展还有购买周边的这些产品之后呢，会直接选择跟朋友到店来用餐，所以商场里的不同消费场景也因此串联起来。那不光是海底捞了，长沙的这个湘菜连锁品牌费大厨也大多开在商场当中，在长沙五一的商圈多家门店的客流量明显增长了。费大厨向界面新闻来表示呢，说国庆假期各个门店再次迎来客流高峰，多家门店全天等位不断，取号桌数已经超过1000桌，现在是一个常态了。除此之外呢，小菜园啊也表示说，假期期间呢，全国门店的堂食保持比较快速的增长，堂食的总收入呢同比增长了13.47%，堂食总桌数达到了84.5万桌，同比增长27.40%，全国门店总客流超过270万人次，同比增长24%。除此之外呢，虾哺集团呢是告诉了界面新闻的记者说，在这个双节期间呀，虾哺集团整体的收入是超过了1亿元，其中呢单店收入最高是56万元啊，单店的客流最高是6600多人，单店的这个翻台率最高是5.4番，像凑凑火锅单店收入最高是80万元，单店的翻台率最高是5.7番，像自选的小火锅品牌单店日均最高是2.3万元。商圈呢其实只是带来客流的第一步，但是如何让消费者选我自己的这个门店呢，并且在用餐之外要延展一下消费的场景，是连锁餐饮争夺客流的时候一个非常难的题目。像刚刚说的这个静安大悦城的海底捞，除了逛展之后有用餐需求啊，其他的这个消费门店呢，消费者还会把火锅用作婚礼还有兴趣聚会的一个场地。国庆期间呢，南京有一对年轻人就把这个婚礼办成了动漫的一个聚会啊，因为他们俩夫妻二人都特别喜欢，所以门店呢的这个用餐区点缀着动漫的海报，还有气球，还有新婚的祝福等等这些横幅，然后大家就是参加婚礼的话要 cos 一下，要穿一些角色的服饰哈。这个挺有意思，有没有朋友要结婚要 cos 一下什么的，我能不能参与一下呀，我可以随份子啊。所以这场聚会呢，就变成了很多动漫爱好者的这个线下相聚的一个场合。除此之外呢，在贵州遵义啊，也是有这个结婚的二位新人啊，把用于婚庆的这个预算直接拿去吃火锅了。但是由于报名的人数远超预期，这个活动还分为了2轮举办，一共是600个人参加。哎呦喂，这么多朋友啊！火锅店的消费场景呢，由日常的聚餐延伸到了婚礼，或者是大家这个有共同兴趣爱好的朋友一块儿来聚会。除此之外呢，品牌首店啊，这4个字一出，很多人可能就会去说，哎呀，第一次开来我们这个城市一定要去尝一尝。还有很多的这个网红门店也成为了吸引消费者的到访的一种方式。有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上说，人生中第一次排这么长的队，终于吃上了。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起源于成都的烤鱼品牌烤酱，在上海首店和生汇是排起了很长的一个队伍。烤酱呢之前在北京的就是开的时候就因为排队很长时间而走红嘛，我们在早上的节目还跟大家分享过，目前的全国门店是超过了100家，上海呢一共是有2家门店营业。
根据考匠提供到的数据，10月1号到10月7号上海两家门店接待的客流是达到的2464次，总取号量是2万

3405个，日均取号量呢是3344个，其中呢最高的这个等位时间达到了650分钟啊，创下了上海门店的记录。好家伙，吃一个烤鱼要等650分钟，一个小时多长时间？60分钟，等10个小时，疯了！呵呵，等10个小时吃一顿烤鱼。那么这一类门店就是关于这个手店，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本身就有非常强的这个打卡吸引力嘛。那对于商场而言呢，有话题度的品牌成为了到访商场的理由，所以大家都挺开心的。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吧，这些动作呢也让餐饮品牌在国庆假期期间承接住了假日的流量，节日带来的热度终究会去退去，但是在极度内卷的餐饮市场当中呢，差异化成为了品牌吸引客流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方式。假期结束之后呢，品牌能够是否能够继续推出贴近日常需求的产品和场景，把这个一时的热闹变成周期更长的用户关注和复购，则是更长远的命题。这是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到的关于这个假期餐饮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这个假期期间也去到了很多的商场，然后在很多的商场里边呢又尝到了很多的就是类似于手店啊。

刚刚说到了这个关于偷能量的事情，大家还在发这个偷能量，行吧，偷我能量吧。我最近呢已经很久，我已经懈怠了很长时间，没有在这个偷能量的战场上发挥自己的余热了。还有徐老师说，还能不能小马送送你俩再搭档一天呢？明天叫小马回来上班，把他叫回来上班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他现在离我们距离方面呢，稍微有一点点的遥远哈。后续我们俩应该还会搭着做节目的，但是可能就没有这么固定，没有这么每天了。老朋友，早上好，早上好。还有热风吹来了，他说我是无法理解排队几个小时的行为的，有什么东西是非吃不可的呢？我就是去加油，看到加油站排超过10辆车以上都会立刻走人。其实我也不太会为了就是吃一个什么东西而排很长时间队，因为我想吃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代表我已经很饿了，我很饿，我还在那饿着肚子排，我可不行。但是如果不饿的话还可以。然后刚刚那个650个小时，我觉得他可能是怎么排的呢，他可能是中午就到了，然后中午就已经取了一个号，但是他中午没吃，前面太多人了，他没吃，他选择先去吃了一个其他的东西，然后下午又在商场里边逛逛，吃着下午茶，买买衣服，逛逛街什么的，然后等到晚上啊，等到晚上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哎排到他了，他晚上又去吃了一顿。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不可能在商场里边干等10个小时啊。还有风铃说10个小时排队吃一顿烤鱼，别的店都关门了。发来了也是一大堆非常费解的问号啊。对，他刚才说到的那个人家的这个历史最高记录就是排了650分钟，那不就是10个小时吗？10个小时还得再多一些，还得再多50分钟，相当于排了11个小时啊。那他可能是早上10点开始排，排到晚上10点，这个我不知道，我也不是特别理解啊。而且这个烤鱼具体到底有多么的好吃俺们也不知道啊，咱们这儿也没有啊，咱们这儿也没有那个烤酱啊，等有烤酱来开海口的时候高低要尝一尝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块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歌曲回来之后呢，半点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新鲜事儿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听一个稍微欢快一点的吧，希望给大家在今天早上带来好心情。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八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no, no, 精神百倍，做好

来吧，干活有力气，给我上班去。北京时间的早上8:36，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给我上班去。大家早上好呀，我依旧是宋宋，在电波的另外一端陪伴你们，此刻在上班上学刚起床洗漱刷牙洗脸的路上。希望你们每天拧开收音机就能听到我的声音啊！外边还在下雨，我刚才偷偷跑出去看了一眼啊，还是处在下雨的天气当中，而且好些地方好像已经不是小雨了，这个雨下的有一点点的密集了。路上的车也是比较多的，大家多多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哦。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没有办法骑电动车，只能开车送小朋友上学，所以今天路上车相对来说是更多一些些的，多多注意，早点出门。如果出门的时候发现实在是已经赶不上打卡了，实在已经就晚了不知道多长时间了，我们就美美的今天适合吃一碗粉呐、吃一个意面呀、什么的，可能那个会更加幸福一些哈。哎呀，说实在话了，我们做什么都是要提升一下自己生活的幸福感啦，自己的开心幸福才是第一重要的，偶尔迟到一下也没关系的，安全第一位啊，不要为了马上快要迟到了在路上狂野飙车，那是不行的。同时呢，想要在我们早间节目当中取得互动的话呢，各位可以直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在微信里搜海口音乐广播就行，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点击关注之后呢，点击发消息，你发来的任何消息我在后台都可以看得到哦。要是想偷偷的只跟我说一句话，你发来的话我也能看得到啊，我可以不念出来。Barry 王姐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 Barry 王姐今天已经到达工位了吗？准备开始给工位做大扫除了吗？还有刚才我们不是在上个时间段分享到了关于这个餐饮方面吗，一个烤鱼排了10个小时引发了大家的众怒。可乐小鱼说干啥呀，没东西吃了呀，他说不理解但是也不尊重。还有徐老师说一个烤鱼，哎呦喂，他们也会做出排长队这种事情。有可能有很多是这个外地过去的朋友啊，或者说是参加完这个周边的活动，哎，看有这个烤鱼就是排一个队尝一下，也是很有可能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来跟大家关注到一系列的关于这些新鲜事儿啊。接下来关注到的几个都，反正今天关注到的这几个都挺有意思的，我感觉。首先呢，我们是来关注到关于这个旅行方面的。现在的旅游方式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有一个叫旅游兴趣班的事儿让我非常的感兴趣。就是本来这个假期嘛，应该是去哪儿拍拍照打打卡呀，怎么怎么样呢，包括你看过去的这个11假期，全世界各地的旅游景点好像我们这个都长满了中国人，因为只有我们放这个国庆假期，所以有很多的朋友呢选择国庆假期出游。但是还有很多朋友，尤其是像我们这些有的时候气血不是很足的朋友啊，或者说还有一类气血特别足的朋友，爱上了强度堪比高三作息表的旅游兴趣班。有朋友是专程飞到巴厘岛上体校啊，健身旅行两不误。我说实话，这个我已经关注很久了，我非常的想去。还有人呢去泰国学做菜了，顺便可以练一下英语口语。还有的朋友呢去大理做这个扎染，还画那个甲马版画啊，就是学一下。我昨天的时候还给我的好朋友分享了一条视频，因为他是不太喜欢这个体育类的，就是不太喜欢运动类的嘛，他比较喜欢那种治愈类的呀，疗愈疗养之类的。我就看到呢，云南他有就是在大理有各种各样的课程，可以做鲜花饼，可以做那个果酱啊，小熊果酱，什么草莓果酱什么特别可爱，然后还可以自己做一些香薰蜡烛啊等等等等，就是比较疗愈的，他说他特别感兴趣。或者说呢还可以去武当山啊，武当山还能修习剑术，甚至呢可以抡起铁锤亲手造一把属于自己的宝剑。所以现在的这种旅行方式叫做旅游兴趣班，这个类型啊，就是在旅游当中，在旅途当中上课，走到哪儿学到哪儿，绝对不会空手而归。因为也是之前一直，其实我一直都不太喜欢

去一些就是非常网红的地方，就是人非常多的地方，我是不太喜欢去挤的。尤其是一个地方它变成了什么网红打卡点，我就基本上不会再去了。而且就是我们在去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一大堆人，但是这个打卡点只能容纳一个人拍照，我就会看到有很多人在很多人众目睽睽之下过去拍一张照片。我觉得反正对于我个人而言啊，好像就缺了一点比较能够放松、比较松弛的旅行的那种意义。所以呢，可能在旅行的目的地啊，学习一门技艺，或者说是亲手做出一样东西来，会让旅行变得更加的真切和具体。假期里的打工人呢，也在满世界的找班上啊，永远在上班啊。做课表成为了很多朋友旅行之前的一个必备环节。一周的假期呢，被精打细算到每一个小时。那我还没有这么狠啊，早上去晨跑，上午学英语，中午学做本地菜，下午画画做手工，晚上再去逛夜市啊，附加一场酣畅淋漓的摇摆舞课。这个是不知道哪位朋友分享到的，好像是你在发光耶，这位网友分享到的自己的关于在泰国的一系列的课程啊，挺那什么的。我看完之后，我本屁人呐，我看完之后觉得没有办法按照这个课表一点一点的去操作。一天暴走3万步的特种兵旅行已经不够刺激了啊，现在已经是把一天的这个密度啊，把一天的生活活出了3天的密度来，主打一个谁也别白来啊，追求一下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目前流行的各种课程呢，大致上可以分为3类，一个是体校，一个是艺校，一个是技校。最先卷起来的是体育啊，飞往巴厘岛的度假人群当中呢，人均是奥运选手预备役啊，我们都在备战这个2028年洛杉矶的奥运会了。曾经的巴厘岛呢，是躺在沙滩上晒着太阳喝椰子水啊，松弛感拉满，拉到天花板。现在呢，清晨6点，路边挤满了拥有6块腹肌的晨跑者。动辄6公里的晨跑只是体校的一些热身运动，还有 high rocks 啊、普拉提啊、瑜伽、冲浪、拳击、徒步。这个课程呢，也是一堂接着一堂，覆盖了上山下海各种类型的运动啊。旅游结束的时候，人们带走的不光是土特产跟伴手礼，是大了一圈的裤子跟满身的腱子肉。这个我比较感兴趣。旅游兴趣班的第二个门类呢是艺校啊，这个艺校，比如说你去景德镇的话，你可以盘一个陶泥是吧，可以做一个盘子，然后你去大理呢，可以自己扎染一个衣服，把植物的这个颜色呢染进布料当中，还可以学习甲马版画。我还画过一个甲马版画呢，特别好看，我画了一个，哎呀，不太方便说是什么，但是画了一个特别可爱，之前一直摆在我的家里。除此之外呢，还有专业程度比较高的这个技校啊，来自山川湖海的游客开始主动走进了厨房与爱。在清迈呢，很多人会报名当地的这个胡闹厨房，从认识香料，亲自从鸡窝里掏出一颗蛋开始，到最后呢，亲手做出几道正宗的人均花费200块钱的泰国菜，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本人不太会做饭，并且对做饭这件事情不感兴趣，但是我看了他们的这个胡闹厨房之后，包括我们这儿万宁也有这种胡闹厨房，我感觉非常有意思，什么时候有空可以去学一下啊。还有人见缝插针的把语言课程安排进旅程当中，因为在外边好像是学习语言的话会非常的便宜，有很多朋友会去尼泊尔学英语啊，一共花费1200块钱，还有朋友在尼泊尔旅居34天，包含大交通，一共是6000块钱。但这些呢都只是一个建议啊，只是别人的一个经验，大伙儿看看还是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而定。除此之外呢，这些兴趣班啊，令人比较心动的同时，往往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贵。有一位网友呢，在清迈是鸡头白脸的上了20多天兴趣班，最后一算一共花了2000块钱。五花八门的兴趣课呢，有的是免费啊，有的是四舍五入约等于免费，有的时候上一节泰拳课只需要不到60块钱。60块钱，那我350算的一节350一节泰拳课又算什么啊。兴趣班的这个费用呢没有下限啊，有朋友呢刚刚说到了进阶这个英语啊、小提琴呐、低至令人感动的1500块钱。而且旅行班的这个门槛比较低，又比较的清亮，跟当地的人文饮食传统的记忆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大家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你包括我们万宁的那个体校，像湿地板的体校也还

挺火的，也还挺出名的。我经常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刷到大家风雨无阻去练体育，反正是我看他们那个视频，找到了以前上初中上高中在那个校队里边时候的那种集体生活的感觉啊，非常有意思，我真是觉得特别好玩。除此之外呢，包括你技能的这个选择跟目的地本身其实是有一些奇妙关联的啊。你如果想去海边的话，你就学一下冲浪跟潜水；如果你去雪山的话，你就去学一下滑水呀，滑雪呀。去雪山滑水不行啊。去著名的产区呢，你可以去学一些酿酒啊、磨咖啡啊；去一些艺术氛围比较浓厚的地方，你学个画画、学个摄影，或者学一门特殊的这个工艺。如果你是去到的比较有这个悠久历史、手工传统的地方，你就干脆就学一门手艺。旅行目的地呢，不再是一个等待拍照的背景板，成为了教室，成为了教师，还有教材本身。所以说旅行呢，也从短暂的经过慢慢的变成与旅行目的地产生深度连结的一个经历啊。之前就是排队两小时，拍照五分钟嘛，等等等等。而且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什么最孤独的树啊等等等等也被砍了。还有之前的那个地坛公园的那个海，就是说北京没有海，但是那个地坛公园有海，那个也是因为有一位朋友偶然间拍到嘛，然后后面大家都去拍那个海了。一时之间呢，世界上好像没有真正意义的冷门景点，小到欧洲厕所的密码，大到南极拍企鹅的机位，你几乎可以在网上搜索到一切和你想去的这个旅行地相关的。所以说呢，有很多的我在瑞士很想你，想你的风吹到了芬兰啊，想你的风吹到了米兰，下一站暴富等等，可能很多的朋友比较厌倦这种旅行方式了，所以这也是旅行兴趣班可能看起来很累，却依然让人觉得很开心，很想加入其中的一个原因吧。所以说世界那么大，哪里都可以是你的游乐场。你有没有尝试过这种方式的旅行呢？我觉得如果没有尝试的话，可以真的是可以尝试一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 Berry 王姐说迟到了还在等红灯呢，没事王姐，咱们吃个早饭吧，别整了别整了。还有大爷爷说，三金你那么冷吗？你的声音都发抖了。我这是自己在这上节目吓的，害怕我自己胆子小。还有礼拜六呢，说假期去湛江烧蚝帮，我等了3个小时啊。谁家生蚝这么好吃，等了3个小时。宇哥说，他说旅行兴趣班是什么鬼啊，上班已经这么辛苦了，旅游还把时间安排得这么紧密。他说我如果去旅行的话，我肯定拒绝这么干。还有可乐小鱼说，那我让我这种老鼠人怎么办呀，放假我只想躺着。其实放假我大部分的这个休假时光、度假时光，我也是只想躺着，然后在外边晒晒太阳，喝喝椰子，躺着，每天躺到中午，下午溜达溜达，晚上溜达溜达，一天别超过2000步吧，我觉得这样的旅行挺好。但是有的时候呢，又觉得学一门什么也还挺好的。我上次休假的时候不就是连着这个玩儿带着干嘛的又去学了潜水吗？那个我觉得就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它有一种那个集体生活的感觉，而且呢它课程没有那么密集，就这个课程完全是因人而异的。你看像他们可能出去玩一个星期的时间回来能学5门手艺，那咱们就学一门，我们就学2门，我们就上午睡觉，下午只学一门，然后晚上吃吃喝喝，这不也挺有意思吗？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啊。可乐小鱼说，到底又改成什么名字了？那个胖子最爱给人起外号。那每天看到你的消息觉得非常的开心。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一条比较简短的消息，是关于这个这很多的酒企啊，开始下场开餐厅、开饺子店、开咖啡店、开咖啡还有开烧烤店的这个事情。长期以来呢，其实这个酒餐搭配的饮食习惯，让酒水其实往往是依附于菜品的，就是如果不吃饭的话，不会单独买一瓶五粮液啊，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眼下呢，有一批酒企正在有意改变这个现状，而且这个我真是觉得特别有意思。像五粮液是开出了五粮制造，这个制是制热的制，这个餐厅是一家餐厅啊。还有杜康是开了杜康小酒馆，包括汾酒旗下的官汾小酒馆，这个酒馆特别好玩，这个是我是真去过，在里边小喝了一下，反正感觉特别有意思，因为它可以自己做酒，哦，你没有听错，它可以自己做酒，

有几十种吧，反正你可以这个加一点那个加一点，反正最后做一杯自己的这个属于自己的特调，特别有意思。还有嘉士伯中国乌苏啤酒，有这个大乌苏小烧烤，还有江小白呢是有江小白小酒馆，茅台旗下呢是有 You Meet 遇见 Bistro， 这个是茅台旗下的一个 Bistro 餐厅。那么越来越多的酒企呢也是亲自下场，开启了饺子店、烧烤店、咖啡炒饮店，那么各大酒企开始争抢这个餐馆了，餐饮呢又会迎来怎样的变数呢？其实呢这也不是这两年的事儿了，比如说1980年啊，在这个80年代的时候，五粮液在纽约开过川菜馆，之后呢还在海外多个城市落地了五粮液大酒家大饭店啊。泸州老窖呢也在2018年的时候落地了国窖15753的体验馆，目前成都是有三家店。山西的汾酒呢也是在2019年的时候打造了杏花村酒家，被称为白酒新贵的江小白也在2021年在大本营重庆开出了江小白酒馆。早年其实这个开餐厅的数量不是很多，而且清一色的都是白酒品牌，像这个啤酒跟果酒还是极少下场的。但是如今的这个赛道呢，玩家也是明显的多元化了。在果酒领域呢，像茅台生态农业公司旗下的这个果酒品牌优蜜，2024年呢在贵阳落地了融合餐厅优蜜特遇见 Bistro， 卖正餐呐、啊，卖咖啡呀、啊，卖甜品呐、啊。还有刚刚说到的这个嘉士伯中国乌苏嘛，这就是他卖那个大乌苏小烧烤，将新疆的这个烧烤元素跟啤酒融合，目前呢也是开出了100多家的门店。白酒的这个阵营速度可能会更快一些啊，五粮液的这个五粮制造，就是那个制造就制热的那个制为核心 IP， 先后在宜宾大本营开出了首家中餐体验店，在杭州西湖呢落地了潮饮店，现在呢又在成都开出了日咖夜酒的餐厅，专门是卖川菜的融合菜、烧烤等等。然后刚刚说到的这个杏花村小酒馆呀、官粉小酒馆多个类型的门店呢，目前这个品牌就是汾酒旗下的这些品牌总门店数量是已经达到了20家，步伐呢也是在明显加快。不拘泥于正餐，像饺子、烧烤、咖啡也是多业态正在开花当中。像刚刚说的那个 You Meet 遇见 Bistro， 它是还有起泡酒，就是除了它自己的酒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酒。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地方的特色创新呢，把酒跟菜品也是可以深度的融合，像杏花村这个小酒馆就是把山西菜作为比较热的一个亮点，就是比较招牌的一些菜嘛。包括呢里边还有比方说杏花村的这个店里边有杏花村牧童牛肉啊，汾酒呢有汾玉白竹红烧肉啊、汾香过油肉等等这些比较融合的菜品，而且价格方面呢也是比较大众化的，人均差不多是150块钱以内啊。有些你像五粮液新品的这个普通精品咖啡店是人均价格50到60块钱，招牌第八代五粮液特调咖啡售价是68，会稍微偏贵一些些，然后四个人还有套餐啊，折下来人均是130块钱。除此之外呢，像白酒啊、啤酒啊，其实他们主业增长还是有非常大的压力的。全国规模以上白酒企业总产量同比下滑了12.1%，这个是2025年，整个这个酒水行业呢也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然后啤酒行业也是啊，整体年复合增长率呢都是处在下降的一个状态当中，而且呢。在去年家庭聚会白酒饮酒已经以 49.11% 的比例超越了商务宴请，成为了白酒消费的第一个场景。这也意味着呢，过去可能酒企比较依赖一些商务宴请啊，还有高端餐饮也正在失去吸引力当中，所以呢这也是属于他们的一个自救的方式吧，重新切回到年轻人的生活里面。不知道大家会比较感兴趣这些酒企下场开的餐馆吗？如果真的开的话，如果你去到哪个城市旅行的话，看到这样的小酒馆或者小餐馆，你会走进去看一看吗？这是我们跟大家要分享到的关于这个知名酒企下场做餐饮的事情。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小叶说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还有小杨的小船说，我家大宝今天第一天上幼儿园，全家都在担心。今天第一天上幼儿园呐，我跟你说，担心的只有你们，人家大宝在幼儿园玩得非常的高兴。你让那个老师拍个视频过来，你就会发现他那个结交了新朋友。

朋友完全把你们已经抛之脑后了。礼拜六呢说蚝并不怎么好吃，去那个湛江烧蚝帮等了3个小时啊，说烧烤倒是挺不错的。那也是来了一场那个特种兵旅行吗？当天往返是不是？热风吹呢他说好想去旅行啊，可是旅游回来又觉得又累，又跟啥也没做似的。但是其实不是，有很多事情它不是说以结果为导向的，它是以过程，有的时候你过程会觉得很开心呐、那出去玩它就是很本身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风铃呢说江小白刚出来那会儿好喝，后来假的太多了啊，这玩意儿还有假的呀，假的怎么假呀，掺点水让你怎么喝不醉，这算假吗？还有礼拜六说青岛不是已经开酒店了吗，房间里都是接酒的开关啊，那水龙头打开接的真是酒啊，这个还真不知道，这还真没喝过，没住过啊。青岛也我也不是特别喜欢喝，其实。可乐小鱼说开始忙碌的一天了，明天见宋宋，明天见，明天见。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基本上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又看到了更大的世界。最后还是跟大家一起来听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吧，然后我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咯。最后呢还是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愉快的一天。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0: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2: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3: 启麟，给我们点赞！
4: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5: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4: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5: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4: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6: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4: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7: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8: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9: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8: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9: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8: 王
9: 是指危机意识，
8: 口
9: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8: 那月呢？
9: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8: 背
9: 就是取材要有道，
8: 那反呢？
9: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8: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9: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8: 妈妈，我明白了。
9: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0: 点横竖折。
11: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的收听海分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3: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08，欢迎各位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来收听我们在此刻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大家好，我是杨哥，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本节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在这儿呢也感谢贝壳海口站对节目的支持。大家呢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哈，去了解到最新的房源信息以及成交的信息，让大家做到在这个买房卖房租房过程当中心中有数。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贝壳海口站的浩哥哈，思玉浩，欢迎浩哥。
1: Hello， 大家早上好。
0: 嗯，浩哥主要是做这个万达海秀片区、海垦片区哈这样的一个片区，门店呢就在亨通海秀花园楼下哈。那么大家如果说想关注这一个片区的各位朋友哈，也可以来收听一下节目，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相关内容啊，也会跟大家来推荐几套好房，包括有买房、卖房、租房方面的一些问题咨询的朋友啊，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这一个小时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跟我们进行联系，或者呢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私信哈，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啊。那么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哈，今天第二天的这个工作日，大家可能还沉浸在这个假期的感觉当中，对，因为明天补完班之后又到一个周末了哈，感觉这一个月的这个时间是一直在休假，还没上几天班啊。
1: 对，我感觉今年的年好像过得也挺快的，
0: 嗯，
1: 时间过特别快，
0: 是今年
1: 一晃又
0: 要过年了，
1: 对，又过年了，
0: 对，刚刚还在这个过完这个国庆大的这个假期之后的这个伤心当中，然后发现没过几天又要过年了。
1: 对，你看马上临近元旦了。
0: 是的啊，今年的这个时间感觉确实也过得挺快的，还有最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要这个2026年就要过完了啊，马上要到这个2027了。很多这个朋友也是观望了这个房产市场一年又一年，然后目前来说吧，这个国庆的旅游数据是非常好的啊。作为这个全国国庆的 top 10的旅游目的地哈，海口整个的国庆。

0: 不管是旅游消费也好，旅游人数也好，在汇总完这个数据之后都非常的不错啊。那么汇总完这个旅游数据之后，大家可能更想了解到就是这个房产市场怎么样哈，因为这个人多起来了哈，包括海南本身的这个房产市场，有一部分的这个人群就是这个旅居人群，或者说是外地的一些省份的人群会关注到海口的一些市场。浩哥也来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国庆期间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哈？国庆期间，热度啊，成交啊，以及市场怎么样的反馈？
1: 国庆呢，这波还是比较热的，因为我们前段时间看了一下我们贝壳整体的一个报备数据，包括大家在这个暗场，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售楼处，也能看见来来往往的人群。那么也是每年年度的这个国庆也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销售群体，为什么？因为它也要开发商也要放点血，做点活动，给大家来一些优惠政策。因为这个时候是为什么做呢？因为人多。
0: 对，
1: 那么有可能的销量就会有辅助的提升。
0: 嗯，
1: 那么可以看我们整体的这个成交的海口的商品房的 TOP 10的排行榜，就是整体这个楼盘你排列下来，你看它有刚需盘、改善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啥，就地理位置中心盘，包括我们近期比较火的安居房新高两城也上了榜。
0: 嗯，
1: 为什么？因为这个楼盘在紫园片区是响当当，因为他打的口号，哎，我们这个虽然是安居，但是我们整体楼盘的这个配套啊、设施啊，主要是占据了啥地理位置。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在选房说，哎，这个不错，安居房又能达到现在这种交房的标准，那么有可能对于某些这个家庭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所以说大家这个在这个期的购房的人群特别多，因为有的是我们现在那时候聊了一个话题，就是现在都是刚需上车。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你看我们现在所有的政策都推向于人民，让我们大家更能轻松的去购房，然后降息，给民众一些补助，让大家都能住上好的房子。
0: 是的啊，因为正好是在国庆前出台了几个政策，连着出了三个政策啊，不管是从限购上、贷款上、贴息上啊，都是给到了比较精准的这个滴灌哈，都是在这个刚需人群的这个需求点上给到了实打实的一个福利啊。
1: 真是实打实，你像比如说原先你买120-130万的房子啊，你的贷款，你的利息有可能是在70-80万，那你想你减了5万，那相当于你首付款付了15万，你就减了5万而已。
0: 嗯，
1: 那实际上你远看没多少，其实你细算账的时候，哇，这个钱省的还是比较实惠的。
0: 是的哈，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吧，这个国庆期间的这个榜单的情况是怎么样哈。其实总的来说的话，就是两类盘在国庆期间卖的特别好哈，一个是安居房，一个是刚需盘。
1: 嗯，
0: 承接了大量的这个客户和大部分的这个流量吧哈。
1: 对，
0: 那么其中崭新汇景名城啊，依然是一匹黑马啊，连着几个月的这个时间了，它也是在加推这个楼栋，然后在国庆的1到7号，一共是销售了22套的这个数量哈，其实已经非常惊人了。
1: 对，非常惊人。我们前天大概是因为我也卖了一套，然后它是平均3到5套一个区间。
0: 嗯，
1: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你在这个城中心板块，包括在万达，那你说众所周知都是，哎，这万达是什么地方，在其他某个城市对吧，它都是一个市中心，
0: 嗯，
1: 是一个地段的标杆。
0: 嗯，
1: 那么再还有，其实它是依然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0: 万达片区的中心，
1: 对，它有自己的成熟的配套，那么单价呢又从13000起送了你这个产权的车位，还有一个噱头，那你做的非常，人实打实的送，比如说人家一交房是一个本，咱交房是两个本，一个是产权证，一个是车位的产权证，
0: 嗯，
1: 都有归属自己的产权。
0: 嗯，
1: 那么相当于说你买一套房很开心，能拿到两个红本，是吧？然后呢你再说一个品质，含3500的市中心的一个交标，你说他为什么卖的不火呢？
0: 是的，
1: 对吧？
0: 啊，在这个刚需盘当中，应该说是交标还有装修的这个标准会比较高的啊，
1: 相当高。
0: 是它有这个护墙板，包括有这个中央空调，提前都给你做好了哈。
1: 然后你的房间是挂壁式的空调也送，它是日立的。
0: 嗯，是的，整个的这个交付标准可以让大家做到拎包入住哈，而且它这个总价确实是比较便宜哈。你看13000块钱的新房的这个价格，
1: 哎，
0: 然后它还不是安居房，它甚至会快赶上这个安居房的这个价格了啊，
1: 跟安居房相差500块钱区间嘛。
0: 嗯，对，所以说大家确实是比较便宜和比较划算的哈，给到了很多这种刚需人群啊，包括还有很多这个中线的一些客户哈，想要来海口置业的，或者是想要在海口做一些资产配置的一些朋友来选择这个崭新汇景名城的比较多啊。
1: 我们卖东方、儋州、临高的特别。

0: 别多，
1: 嗯。
0: 啊，完后还有这个附近的一些企业，比如说我们省人民医院的医生啊，白衣天使是护士嘛，还有一些兵哥哥，还有附近的一些商超类的小老板做生意的，我们大概是能有占据60%的一个人群，
1: 嗯，
0: 对。
1: 是的，唯一的遗憾就是他的这个学区不是特别好哈，
0: 对，这个
1: 就
0: 是
1: 差一
0: 其
1: 点
0: 实
1: 点学区，隔一条街
0: 就差那么一点点，
1: 啊，
0: 所以我们在拿这个官方术语来讲，就是说它还是有机会的，
1: 嗯，嗯。
0: 对吧？如果说在这个历经，因为它这个秋海刚开，那随着日常的变化，有可能学校还是会有变动的嘛。那万一划进来呢，不是很开心吗？划不到呢，既然划不到呢，它也很有优质的教育资源，
1: 嗯，
0: 为什么
1: 因
0: 这
1: 为
0: 么
1: 今年
0: 说
1: 这
0: 呢？
1: 个秋海学校，它的这个整个划片还是比较大的啊，比很多人这个预想都要大很多。
0: 你看，这个就之前我们聊那个话题，就是
1: 嗯，
0: 他这个当时我们预计就是和他的官方文件嘛，他是通报是在这个500米范围内，或者是延长一点点。那没想到他是把整个白水塘区几乎
1: 全画
0: 全
1: 上
0: 画
1: 了。
0: 完了。
1: 对，当时我们看这个罗牛山璞玉的时候，哈，觉得就是罗牛山璞玉差一个学校，哎，没想到这次把罗牛山璞玉也给画进来了。
0: 对，并且他还是刚好把边儿嘛，你
1: 嗯，
0: 占个南海大道那个。以这个南和东为首的一个边
1: 嗯，
0: 儿，刚好村儿给它划进去，
1: 这个
0: 他
1: 其实
0: 占
1: 当时
0: 了。
1: 在画片的时候已经研判了很久了啊。当时这个教育局在画片的时候，他考虑到生源的问题，因为在接下来的这个几年哈，尤其是从这个27年、28年、29年这几年开始，小学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人数下降。嗯，
0: 对对
1: 非
0: 对。对
1: 常断崖式的这个人数下降，就以前我们在这个做民生节目的时候，每到这个7、8月份的时候，小学入学的这个头疼事儿啊，或者说这种投诉件啊，特别多哈。这个教育局非常头疼，去这个分流也好，去划分学校也好。那
0: 对，
1: 么随着这个接下来这个人口数量的一个降低哈，所以说他也考虑到接下来几年他要这个更多的一个招生。啊，以及生源的一个划分，才会把今年的这个画片画的稍微大一点啊。
0: 稍
1: 但
0: 微
1: 后续的
0: 充
1: 话，
0: 足。
1: 我感觉肯定会调整这个秋海学校的一个画片的哈，尤其是稍微
0: 对。
1: 远一点的啊，这些小区还是要稍微留心一下哈。我建议大家买，还是尽量买近一点的，稍微稳一点的这几个小区啊。
0: 对，你要围绕着差不多有这个意思，最起码是在1公里以内是
1: 嗯。
0: 比较保守的。
1: 如果已经超得太远的话，真的是不太好说哈。
0: 你像我们文博府的 A 区就
1: 嗯，
0: 是秋海，
1: 嗯，
0: 但是到 B 区呢
1: 嗯，
0: 就变成了双学区，
1: 是的，
0: 秀英中小学和这个秋海，你得摇了。
1: 是
0: 那
1: 的
0: 这至
1: 啊，
0: 于摇号，那就有可能有太多的变化。对于家长来讲，就有一定的风险，因为
1: 嗯，
0: 好不容易买的商品房，那指定让小孩能快速有效的去保证能上这个学。因为现在为啥这刚需上车都是为了孩子
1: 嗯。
0: 而选择这种大型的商品房，那指定是要考虑它的价值和它的后期利用空间。所以大家买房子呢都可以买，但是只要你规划好就可以，不入坑。
1: 确实是哈，因为这个秋海学校今年是第一年划片，第一年招生哈。虽然说这个成绩还未出啊，但是，大家对他应该说是充满了期待啊。秋海
0: 期
1: 学
0: 待
1: 校，
0: 的特别的强，因为我
1: 对，
0: 们小区业主，包括你看海区花园，一会儿我们要聊到这个楼盘的事，就是很多家长已经把这个当成一个硬性条件，当划到以后，一开始是紧张，划到以
1: 嗯，嗯。
0: 后呢，心落了以后就开始研究，探讨这学校到底怎么样。那我说官方会给你一个数据，等
1: 对，
0: 到啥，初中的3年以后嘛，因为初中也招生了，
1: 嗯，
0: 那他成绩出来了，那指定是辅助会越来越好，
1: 嗯，
0: 因为他有一个比较好的标杆，就是他的高中部
1: 嗯，
0: 是相当 OK 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它整个白水塘这个片区以前是一中的高中部，然后
0: 对，
1: 如果上这个小学、中学的话，它更多的会选择这个景山的私立，
0: 对对
1: 然后
0: 对，
1: 还有像这个北大附
0: 北大
1: 中
0: 附
1: 啊，
0: 中附
1: 可能
0: 小，
1: 会选择的比较多啊。那么现在，这个当时买这个万达周边这个白水塘片区的一些业主们，应该是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我相
0: 对。
1: 信当时在这个开发商进行开发的时候，或者说当时在售卖的时候，就已经是承诺大家说这个这儿会有一个小学了，这儿
0: 对
1: 有一
0: 对，
1: 个中学了，
0: 都会简简单单
1: 是
0: 承诺一下。
1: 终于在这个今年开始招生了，然后这个小学的落地，它也确实是一中这个正式来进行这个师资力量支持的一个学校啊，
0: 对，我们
1: 因为
0: 是
1: 当时
0: 师
1: 有一
0: 资
1: 段
0: 力。
1: 时间，大家在这个讨论秋海学校的时候，是不是一中还在这个有一段这个争论哈？
0: 犹豫
1: 是不是一中啊？这个秋海学校不会说是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学校吧，挂门的一个学校吧，还是怎么样？但现在看来的，首先有一点肯定的话，就是。

0: 确实是一中的，而且师资力量还教学体系都是按照一中的这个标准
1: 来
0: 的。
1: 对，对。
0: 然后师前一段时间跟这个几个一中的老师还在交流呢。这个一中老师说，我们现在好多老师都被分流到这个秋海学校了，
1: 啊、
0: 然后大家都在周边看房呢，还跟我说，然后还在说这个一中现在大家这个很重视啊。从这个教育的角度来说，和政府这个部门的这个角度来说，一中这边作为这一个片区当中非常强势的一个学校吧，它的成绩应该不会差啊。
1: 我感觉成绩会应该不错。
0: 嗯，
1: 有可能，我感觉预估啊，就比如说三年以后，他的这种师生资源教育，他应该会最起码排到前海口类
0: 第一梯队，
1: 差不多可以到第一梯队。
0: 嗯，
1: 因为这边的人群的家长，你要知道，当时购买这边的房价的时候，也是还是比较 OK 的。
0: 对，
1: 因为这个片区已经空缺了将近有12年左右的一个时间，它是没有学区规划的。
0: 嗯，
1: 它当时只有那个秀华和这个所谓的一个秋郡中小学，
0: 是
1: 就是突然间来一个这么好的，就是能达到大家期望的感觉 OK 的，那就是少之又少，好不容易这是希望来了以后呢，我们当时在看建校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学校建的体量啊，包括外围的配套设施啊，
0: 嗯，
1: 基建做的还是非常 OK 的。
0: 嗯，
1: 因为我之前我们有个业主群嘛，有个业主呢就特别上心，
0: 嗯，
1: 每天早上就去拍一下，中午也去拍一下，晚上去拍，为啥？他说我要对孩子负责，我要看一下，
0: 就等着呢，每天这个翘首以盼的啊。
1: 这个家长还特别优秀，在哪呢？他拍完之后他跟群里分享，
0: 嗯，
1: 然后他还进里面学校申请交保安，带他去转了一圈，看了小区就是这个学校的里边的小孩的寝室啊，食堂啊，还有一个这个孩子打的空调什么牌子，他也关注一下。
0: 哦，
1: 很厉害，这个家长就是特别用心。完了午休室嘛，怕孩子休息不好，因为孩子都知道是教育之中的重中之重。
0: 嗯，
1: 大家买这种商品房也是为了刚需，为了孩子。
0: 是的，而且他这个位置吧，其实对于周边上班的一些人群啊，辐射的这个位置哈、啊，像这个万达呀、白水堂啊，还有像我们这个金盘啊。城西啊，其实距离都是比较近的一个状态啊。然后你可以去满足你有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和上班的一个双重的一个选择。因为像以前的话，你可能如果有这个上学的一个选择的话，要不然就是这个金盘实验了啊。
1: 对，
0: 因为有小学中学，像这个海燕的话，他可能中学还没有太强啊，有些家长还想去再找，
1: 对，
0: 这个有这个九年一贯制，又有好的小学，又有好的中学这样的一个区域，你挑来挑去的话，要不然就很贵，选紫园了啊，要不然呢，就是你这个在西海岸，你可能会价格便宜点，但是又离上班又会远了，
1: 对，
0: 你要不管是在这个美丽沙也好，还是到这个江东也好，那就是更远的这个出行了。那么这个点位有一个学校，它确实是解决了很大一部分人群既有上班又有上学需求的这个购房的人群嘛。嗯，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好处什么呢？就你只选择万达这个房，还有一个特色的点，就是它这边的楼盘几乎都是一个次新的状态。
0: 嗯，
1: 年龄化老一点呢，就是2008、2011，但实际上其实都是2017、18。
0: 嗯，
1: 比如说万达的君豪世家呀、文博映月，还有2022年的，
0: 是，
1: 还有一个我们崭新汇景名城17，也是2022、23年的房子。
0: 嗯，
1: 那单价呢，也13000-14000左右，
0: 是，
1: 对吧？那你可以买到次新小区，那有可能你去转到其他区，比如说府城啊、紫园，相对来讲有可能呢，你的楼龄就老
0: 会更久一点。
1: 对，但是。看自己的这种想法和区间的选择，所以为什么近期这个万达那个商圈火爆了一批呢？就是因为整体的这种，楼面、楼心，然后楼价，再加上这个教育资源配套，还有医疗配套，
0: 是的，
1: 交通配套都齐全。
0: 现在卖的好的房，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它就两类啊，要不然就是你价格足够的便宜哈、啊，我就是刚需选择的啊，我就是为了有个房子住的，这些房子还有比较新的状态，房况比较好。卖的比较好，要不然的话就是还是得有学区的这个加持哈、啊，然后价格也得到位了。现在即便是你有学区的这个加持，你价格不到位，可能卖的也不是特别的好。你看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国庆期间哈、啊，除了像这个崭新汇景名城，它就是足够低啊，足够刚需，
1: 就是有一个低。
0: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卖的另外一个比较好的就是嘉禾郡啊，嘉禾郡卖的也是比较好，因为它这个价格也是足够的低了啊，然后也。
1: 对对对，
0: 有比较好的一个小学的一个加持。
1: 对，
0: 你看现在嘉禾郡你到手吧，实打实的这个加上一些额外的这些送的车位啊，或者说是送的封窗啊，好像差不多是14000块钱左右，14000-15000。
1: 当时我们卖了一套是二楼，
0: 嗯，
1: 是14000几百。
0: 对，就14000-15000这样的一个价格。

0: 你看，跟这个展前风景名城都快赶上展前风景名城了啊！
1: 其实实际上，其实它跟展前风景名城差不多，
0: 对，都差不多了。
1: 大家有可能之前我们上次带客户说，哎呀，你说，浩哥，你说我找你看房吧，感觉这个窗也没多少钱。
0: 嗯，
1: 我说您去对比一下，你封的时候，这是一部分钱，咱就算它20000块钱也好。
0: 嗯，
1: 那你还有一个通铺呢。
0: 嗯，
1: 它阳台当时是送的，但是它是不包，它是半买半送的一个空间。
0: 嗯，
1: 人家帮你通铺好以后。你再算一下，又12000块钱没了。
0: 嗯，
1: 减去40000块钱，你算到房价里呢？哎呦，这也相当于少了300块钱一平。
0: 嗯，是，
1: 也是非常不小的一个数字了。
0: 这个展前风景名城和这个刚才所说的嘉禾郡，就是在总的面积段上会有一些区别哈。嘉禾郡的话，它的这个面积会稍微大一点，所以说总价也会高一点啊。
1: 对，
0: 还是这个门槛也就会高一点了哈。
1: 会高一点，因为你看你位置它也高一点。
0: 嗯，
1: 您毕竟地理位置您在
0: 城西
1: ，然后呢往下走。真正你洗好电驴到这个龙湖天街，就是8分钟的一个电，就是一个电动车的一个车程。
0: 嗯、
1: 你走路呢是，我上走了一次，大概是13分钟左右。
0: 嗯，
1: 可以走到龙湖天街，是 OK 的，对吧？那你说隔壁呢，就是农科院，又是我们的医科大，它整体的周边也非常的丰富。
0: 是
1: 啊，它俩是呢各自有各自的好。
0: 嗯，
1: 一个是有这个，对吧？学区的一个加持。
0: 嗯，
1: 一个是有这个啥呀？它这个小区的密度加持，
0: 因为
1: 它小区展前风景名城卖的啥，它排列式的布局，一进去给那感官非常舒服。
0: 嗯，
1: 楼间距近将近65米到70米的一个楼间距。
0: 嗯，
1: 那嘉禾郡有的时候确实小，没错，确实小。城中心的板块不可能给你大的地块，
0: 是的，
1: 所以它就是要紧凑型。
0: 嗯、
1: 所以大家的选择性，你看它就有出路，你就有可能会喜欢市中心一点。然后那边呢，虽然说配套也方便，但是它那个不匹配年轻人的消费需求。
0: 嗯。
1: 就会有转移，
0: 是的啊。然后我们再说回这个万达片区周边的一些房子啊，就是因为这个一中，它这个落户之后，落地之后哈、啊，其实市场的反馈已经是比较明显了啊，就是大家的关注度的热度也好，咨询度啊，交易程度，还有价格也会有所上升啊。其中这个比较明显的二手房，大家可能感知还不是特别的明显。嗯，二手房因为你得去谈，你得去交流哈。
1: 交流。
0: 新房的话就只有一个啊，就是这个天喜一号。
1: 对，天喜一号幅度也下来还行吧，就是它保持为什么呢？天喜一号当时我们去看过，天喜一号这个户型啊，它是比较 number one 的。
0: 嗯。
1: 那么在哪儿呢？95平纯刚需，3房2厅2卫，刚需可以上车。
0: 嗯，
1: 然后你到这个大户型，哎，说我要想改善，那这个楼盘有没有改善？可以哦，选135或者125。
0: 嗯，
1: 它可以做到正规的
0: 4房6房。嗯，
1: 对吧？125可以做4-5房，然后135呢可以做到5-6房。那同样是横厅的设计，但是它有个缺陷呢，就是啥？它朝北，但是啥？你享受的是生活，内部条件给你比较够，空间比较充足。
0: 嗯，
1: 然后它还有一个最近我们新加推出了一个，就9月份新出的923号，113的户型可以做正规的4房。那你想想这种的得房率，那有很多的家庭上车感觉就是必备的，因为我算了一下总价大概是200万，可以买一套4房精装的，又带优质的教育资源的，一贯是中小学的很少。
0: 嗯，
1: 因为它新呢，很多已经达不到这种程度，比方美丽沙片区、紫园片区，它没有新楼盘了。对吧？那你要又选择新，又要有好的这个教育资源，万达板块的配套交通又 OK， 选择性就 OK 了。
0: 是的哈，所以说我们刚才所说到这个万达片区的这一个板块，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还是有很多可以去发掘、可以去看的哈。想要关注这一个片区的一些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片区它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哈，可以去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目前节目正在通过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的 FM91.6 进行双频率的直播当中哈。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继续发送私信，我们可以看到各位的信息。同时呢也可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跟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半点宣传，在宣传过后呢，精彩节目继续，我们待会儿见。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8: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盼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

0: 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

0: 也是挑战。
1: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
0: 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1: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0: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3: 9:37，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 91.6来收听我们在此刻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大家好，我是杨哥。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你买房无忧。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直播间的嘉宾是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也是德佑电东哈思域号浩哥哈，欢迎浩哥。
4: Hello， 大家好。
3: 嗯，浩哥主要是做，这个万达海垦海秀这个板块的哈，有相关这个片区咨询的，可以在节目当中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了啊。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聊到了这国庆的一些这个市场的情况啊，包括也聊到了主要是秋海学校这个片区哈。
4: 对。
3: 这个情况是怎么样？我们看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这位叫做 Juicy 哈，他说文澜府这个小区的洋房很不错哈，离国庆又近，但不像市区那么压抑哈。文澜府是在对，海控文澜府是在江东那边啊。文明中隧道应该刚过去就是在这个文澜府这个小区啊，但是它我看这个小区确实也很漂亮，然后它的这个装修也好，然后户型也都非常不错，但是它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学区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学区，虽然它对面就是九中啊，但是好像今年它没有划到这个九中，
4: 没划到
3: 啊，是吧？这个文澜府这个小区，而且价格也还挺贵。
4: 业主这几个业主头比较疼，但是不代表明年划不到。
3: 嗯，
4: 因为每年都会有更新，要给点信心。
3: 明年哈，虽然隔着一条马路，但是就是划不到哈。
4: 嗯，但是当时价格应该买的还是蛮高的，应该在22000左右。
3: 嗯，现在也17000-18000啊，这个这个新房的这个价格，文澜府。然后看这个考公升官发财啊，这朋友留言他说西派国际的88平卖得很好啊，是卖得挺好的，他都快卖完了，
4: 二加一嘛。
3: 对，但是这个就88平卖得好哈，其他的可能卖的我觉得还不是特别的好，因为它总价还确实是挺贵的。
4: 对，然后价格那天咱转了一圈下了一点点哈，跟当时我们预期的，他当时是要在19000-20000左右。
3: 嗯，
4: 然后他说我所谓的叫看这个湖景和河景，那实际上其实不要太大必要吧，海南不缺这个文化景观，对吧？其实要的我们要的啥，内部的居住环境和外部的配套设施就 OK 了。
3: 嗯，因为88平这个的话，他看的是小区内部的一个这个景观，但是它能够做到的一个优势就是88平的四代宅，
4: 嗯，
3: 它的这个面积还相对而言会大一些，它有专梯入户啊。
4: 对，
3: 88平的专梯入户其实还是挺少见的啊。
4: 然后你要是舍得去说正规做两房的话，它的户型会非常爽，它有个横庭的设计。
3: 嗯，
4: 但是其实你要把这个两房变成三房的时候呢，其实厅也就那样，但是呢，对于正常的88年户型，它是做的比较优越的，所以它卖得好。
3: 嗯，
4: 对，它有一些特色和特点。
3: 对，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世家3号大华新宇西派国际三个楼盘120平左右的这个户型，哪个更值得入手？
4: 那得看你工作地点在哪里。
3: 嗯，都还不错啊，这三个都是属于这个四代宅。
4: 对，
3: 如果让我推荐的话，单从这三个楼盘选择的话，我会喜欢大华新宇啊。
4: 对，
3: 但是世家3号可能会很多人会关注世家3号、啊。
4: 他关注呢，世家3号我去了，但是我感觉他是什么呢？他是在这个白龙北片区，有可能关注小伙伴会多，
3: 嗯，
4: 靠近文昌一带或者是这个附近工作的人员。但实际上我们要想着再选择市区，我会选择大华星宇，因为他现在的价值有，为什么？
3: 嗯，
4: 他已经跟正式的签约了这个学区，
3: 学区，嗯，
4: 那么即将你交付的时候呢，那孩子就有这个9年的一贯制，并且也是我们的桥中
3: 对
4: 中小学。
3: 因为这个西派国际它其实只有中学啊，小学小学现在是没有划到这个所谓的海中里边的啊，
4: 划不到。
3: 嗯，
4: 然后它小学并且是白居，我记得还是什么来着？
3: 对，就当时这个位置它就是已经在这个府城片区，就是挨着这个海中还有海事附中附小哈、啊、附中，大家会觉得哎这肯定能划到啊，结果没划。

0: 看到哈，你看这个东西我们就是买，就是既定的这个学区，就是能看到的，别听这个销售啊或者说其他人忽悠你。你看如果当时因为这个上小学要买这个小区的话，你看现在上不了小学了，你肯定又遇到头疼事儿了啊。
1: 就是这就是我们所谓讲的，就是在你选房之前，其实房子都可以买，但是买的前提下你为啥要了解去对比呢？就是你不要入坑。
0: 嗯，
1: 因为他这个房产呢，他不是说每个地方都有坑，但是他确确处处都有坑。
0: 是的哈，而且这三个小区都是四代宅。其实我说实话，我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去买四代宅哈，因为四代宅目前它的这个价格还是属于偏高的啊，
1: 偏高，
0: 总体都偏高。嗯，
1: 这玩意儿就跟我们当时咱们讲，就比如说它新出代了一个数码产品和汽车产品，你看大家也知道，现在几乎是半年一改款，一年一大动，它的产品系列就会多。那它刚上市，它指定会热度是冲一波的。因为有人有年轻人会有狂热粉，或者是有改善粉，他就喜欢房产类，也是一个道理的。你看我们四代宅近期买的时候，年轻人特别多，保守的人群还要看什么？看真正的所谓的一个叫私密性。
0: 对，尤其是这个年轻人哈，
1: 对，
0: 我觉得建议大家不要冲动消费啊。即便是这个中年朋友想要去改善或者说有换房需求的话，也不要太这个冲动消费四代宅啊。
1: 对，
0: 你想要去买四代宅，可以去买一些。就是新规产品啊，有三四代中间交界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价格啊，还有它整个得房率也都是比较不错的，你核算下来这个单价也比较划算啊。
1: 对。
0: 但如果说你看这三个四代宅，基本上都处于这个18000以上到2万这个区间了啊。
1: 嗯，几乎选着好的风景大概都在21000。
0: 对。
1: 成交价。
0: 对，它这个未来，你看周边的这个二手房的这个价格吧，它一定会降的哈。
1: 周边的二手房已经是在13400。
0: 嗯。
1: 啊，13400。
0: 是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没有到这个必须选择的话，或者是你这个资金恰巧充裕的话，还是不要选择四代宅啊。
1: 第其实你看他那个第四代对我们来讲是噱头在哪儿，就是说他赠送了阳台确实很大，或者私家的一个庭院，但实际上你有多少时间去打理呢？还有你要知道海南是个什么城市，它是滨海城市、沿海城市。
0: 嗯，有台风啊，这两天又下雨，
1: 对吧？那也会频频的来袭。包括现在，你看今天就是一个降雨量比较大的一个天。那你对于这个阳台的打理，你有充分的准备吗？
0: 嗯，
1: 除非说，哎，你很闲，比如你，我说实话，这种四代宅我更倾向于感觉就是退休，啊，这个养老度假我感觉比较 OK， 因为他闲着没事啊，每天有时间去打理它。因为你但凡一旦出差，实际上你的打理啊，包括它的这个积水啊、落叶呀、啊，
0: 嗯，
1: 因为海南你知道一刮大风天，你20几楼它也会有树叶掉落的。
0: 是的啊，所以说目前这个看完这个价格，包括这位市民朋友咨询的这个问题，我们给到大家一个比较明确的回复啊，就是你如果想买的话，那肯定也拦不住啊。但是如果说你可以考虑的话，建议大家就是从资产配置和未来长期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建议先观望一下，再看一下哈这个情况。那么相对而言，目前比较合适的一些片区哈，就是去选择一些有比较好的学区的，然后价格也比较合适的。那你对于未来的这个保值率啊，包括这个未来更好的这个交易啊，以及再出手的话，就会好一些了啊。那么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个秋海学校，为什么出这个秋海学校呢？就是这个周边的这个价格哈，还有它的这个整个房屋的状态都是目前比较不错的，还有它的这个位置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片区了啊。
1: 对，你看你一进来这个万达商圈，就所谓我们秀峰区这个板块，在属于白水塘区域的秋海书包。然后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再推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好的一些二手房的次新小区的楼盘。
0: 是的，
1: 那我们就说一下这个我们附近的，比如说海岛国际名城。那么我今天主要讲的就是海秀花园，
0: 嗯，
1: 亨通的，它也是一个当时是就是跟政府合作的一个项目。然后呢，它这个是商品房。那我们今天推出这套户型呢，是168.77的一个建面。
0: 嗯，
1: 那你说它得房率好不好呢？我给你讲解一下，它是可以做到正规的5房，但实际上它是4房，南北通透。
0: 嗯，
1: 板楼、阳台都说，各家都说，开发商都说自己的，哎，这个阳台很长很宽。
0: 嗯，
1: 那么我们今天这套二手房呢，我们也称为它叫新规产品的第一代，就是啥二手房的次代版本。就是那天我们拍了一个视频，也是13米的阳台，你说够不够长，是吧？然后呢，上边呢是南北通透，板楼2梯2户，那这个房子住着也很舒服，对吧？你看你要阳台，咱们也有；你要卧室，就是我们的主卧也有个阳台，
0: 嗯，
1: 你可以封起来，可以不封，是不是也堪比一下？哎，得房率啊，包括哎，我这个也可以实现到，哎呦，我这个私人空间呢啊，我的主卧里边就有带这个阳台。是不是很爽？看看夜景。
0: 嗯，
1: 那么楼下呢，我们也是做了人车分流，然后有泳池，啊，有配套，

0: 不管是交通、教育、医疗都很完善。那这个小区的原价怎么样呢？挂牌价14000，那业主诚心出，大概成交价格也在12100左右，毛坯，
1: 嗯，
0: 对吧？那你可以买到一个什么？买到一个板楼。所以大家再能选一个次新小区，又到了板楼，又有这个得房率，又有这个空间的，南北通透的，对吧？那你怎么选？其实它选择性很大。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选房的时候，就新房、二房都转一转，看一看，了解？你没有对比，绝对是没有伤害的。所以大家对于产品的类别，一定要现场去看，观摩啊、哦，原来这个户型是这样子啊，原来这二手房也很新，这小区的管理的非常不错。你要知道，海秀花园这个附近呢、啊，有啥？有我们的区政府，有我们的烟草啊，有这个国企的企业在里边，还有事业单位。他的小区管理是相当 OK 的，
1: 是的，海秀花园哈，今天跟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区的户型哈，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万达片区的这个小区，然后它呢也是在今年被划到了这个秋海学校啊，是9年一贯制的这个学区。那么周边刚才也说到了，以前一直是少一块短板，就是这个学校的一个短板哈。那么现在有了这个学校的这个短板这个加持之后，目前这个再分析一下它的这个价格，以及目前的这个整个它的房屋的一个状况是非常值得给大家推荐的哈。这个海秀花园它的这个大概是在2021年、2022年交房的啊。
0: 对，我们今天推的是二期，它是21年交房，
1: 嗯，
0: 然后有的一部分是就是分楼栋嘛，它是22年交房，
1: 嗯，
0: 那小区呢总共是2期开发，1期是5栋，2期是5栋，那1期都是2梯4户的，我们2期都是板楼啊，80-90有板楼，还有这个2梯4户的，所以说这个对于这个小区选择，它最重要是啥？它有大门。其实我认为第二个，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你买房子买的确实很 OK， 很得劲儿，月供还着也很舒服。但实际上呢，你的隐藏消费大家了解吗？我们亨通海秀花园的物业费1.5块
1: 哦，
0: 一样有这个基础的管家服务，
1: 嗯，
0: 虽然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这个真正的什么
1: 快递
0: 到家
1: 啊，
0: 对吧？帮忙什么拆快递啊这种服务没有，但是实际上我们也能做到，就是你打电话，招之来。及时去，
1: 嗯
0: 啊，因为我原先就是小区的业主，我们在里面住的时候，比如说你有什么问题啊，包括换灯，它都是免费的，你只需要换灯钱就行了。但是其他有可能叫有偿服务，你还是要收费的，
1: 通马桶上的。
0: 对啊，那人家有可能是帮个忙，说你见过小区帮你抓那个蟑螂的吗？之前我跟那个宅地有一个，我们也是同行朋友们，
1: 嗯，
0: 你看，那你说这个小区没有服务吗？也有啊，啊，1.5块的微费而已。但是你现在其他，你看市面上有说新小区啊。它可以达到3.5块甚至5块的物业费，
1: 是，确实现在这个四代宅它的这个隐性消费哈，它的这个新房的物业费还是比较贵的哈。那么这些小区的话，它的这个物业费1.5块就是非常划算了啊。
0: 一是划算，二是有管理，
1: 而且它服务也是比较到位的。就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个小区，它本身是属于这个很多工作人员他在这边住，然后它的这个管理是比较严格的，
0: 比较严格。
1: 然后它的这个服务也是比较到位的。那么像这种小区，它之后哈，如果说是在做时间更长之后，它这个管理你就会发现它的就真的是能够有明显的一个感知和感受。
0: 你要想到我们这个小区啊，你看着这二手房，就这个亨通海秀花园，月均在住建备案一个月大概有25套左右，
1: 是，
0: 所以它成交量相当高。为什么？小区的配套保养设施还是 OK 的，
1: 嗯，
0: 它能逐渐的去更改。变更维修，其实什么叫品质？其实我认为品质实际到民会的就是啥呀？能有的基础设施该换的你给我换掉，
1: 嗯，
0: 这就是配套，对吧？这就叫是品质的物业。你因为我们是长居居住人体，海秀花园1期已经从2017到现在快马上10年的小区了，
1: 嗯，
0: 你进去还有一种很新的感觉。
1: 而且它周边的这个其他的一些配套，旁边有一个这个活动中心哈，包括还有像文化馆，
0: 哦，对，这个特别重要。
1: 图书馆都在这个楼下，对，
0: 对吧？你拿身份证可以进。这个健身房只要是你是事业单位或者是公职人员，可以免费玩。第二个呢，如果硬性需求，就比如说，哎，你买个社保啊，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1: 嗯，
0: 你也可以免费去玩。
1: 嗯，
0: 这是给业主提供一个泛会所的一个中心。然后还有啥呀？非常喜庆的事儿，有一个婚姻登记所，
1: 对
0: 啊，可以去登记。
1: 是的，
0: 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是啥？大家担心，就我这个出生这个小孩没人带，我要请保姆，可以在这里不需要。为什么？我们有一个托幼管理中心。
1: 是。
0: 那老人呢？你也是说也不想跟你住啊？你想给他找个地方，咱有托老中心，所以一贯是你就是来吧， 全陵市的范会所在这里。
1: 对，这个小区。

0: 也是蛮有它的独特性的哈，这个周边的配套也是能够作为它的这个卖点。
1: 对，
0: 除了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一些之外哈，它的周边的这一些，这个不是小区的配套，是政府配套，
1: 政府配套、
0: 啊、是属于这个秀云辖区的啊，给到大家的一些这个社会福利，都可以在这个小区周边来进行享受到哈、啊、
1: 我们民众也可以享受到实惠、
0: 嗯、可以去看一看这个、
1: 然后对我们还新改了一个超市，开了一个百亿汇的超市，这个名字起的也挺霸气啊、哦、百亿汇超市，
0: 嗯，
1: 他现在也搞活动，马上开业了，是吧，他所以他的周边配套设施非常齐全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楼下的生活配套。
0: 嗯，
1: 那三公里配套就不用说了，围绕着整体这个万达商圈，有万达，有这个友谊南海城，还有这个附近的一些医疗啊配套都很齐全。
0: 嗯，
1: 那这套房子呢，我们业主呢也非常诚心出，如果大家有意向的有想法的，业主说了咱们还可以有个产权车位送给你啊、
0: 嗯、
1: 送给你、
0: 嗯、
1: 所以后期你可以后台私信给我们留言、
0: 嗯、
1: 带你去转转看一下这套房子。
0: 是的，也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房子具体的情况啊，海秀花园的二期哈、啊，然后目前是毛坯的一个状态，它的户型比较大哈、啊、168.77平，然后呢这个单价目前大概是在12000块钱啊，也就是总价的话是在200万就可以买到这个标准的四室加一房，可以变成五室的这个大户型的这个小区，还送一个产权车位给到大家啊。
1: 对，还是板楼两梯两户。
0: 嗯，
1: 对，所以说大家有想法的就可以后台给我们杨哥私信啊，到时候我们会回复您。
0: 是的啊，这样的话它的首付款项呢大概是在30万啊，然后如果说是要贷款的话，现在这个虽然说享受不到这个贴息的政策啊，因为它已经确实面积和它这个总价已经超了这个120平和150万的这个总价了，但是它现在整个的这个不管是公积金贷款还是商业贷款的话，它这个利息都不是特别的高啊、
1: 嗯、
0: 但是它可以享受到40年的这个产权贷款啊，
1: 40年的超长贷，
0: 对，你可以享受到40年的这个贷款啊，基本上一个月共是还5000块钱啊，
1: 嗯，5000左右嘛，
0: 嗯，
1: 5000左右，
0: 根据你的公积金来进行对冲的这个
1: 微费便宜，
0: 嗯，
1: 实际上还得劲儿。
0: 是的，就是有学区需求的，然后有住大房子的这个需求，现在人口比较多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这一套哈。那么，这个属于辖区当中比较有性价比的一套房子了啊，因为目前来说的话，这个挂价还有这一套房子的成交价，基本是在220多万、230万以里，这样的一个
1: 对，238到260。
0: 嗯，你看这一个是在200万哈，是业主也比较诚心出售，然后呢也是满二，然后带车位，随时可以看房哈，这一套房子啊，
1: 对，并且随时签约，无抵押啊，没有抵押贷款的，
0: 嗯，
1: 直接签约过户。
0: 是的啊，有需要或者是想要了解这一个房型的朋友啊，可以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跟我们取得联系，这个探房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啊，也可以去到这个海秀花园一楼啊门口的这个德佑门店找浩哥哈、啊、也可以直接去到这个房子里去看房啊，都是可以的，
1: 随时啊，24小时恭候。
0: 嗯，确实这个服务非常的到位啊，昨天晚上应该是8、9点钟了，然后在咨询这个房子，马上就回复，马上就开始这个
1: 直接就对接交流。
0: 对哈，这一套房源也是比较性价比的一套房子，推荐给大家哈。那么刚才浩哥还跟我们还有几套其他的这个房子来推荐哈，也来给大家再，
1: 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第二套，这个套呢是在我们龙华区，这个名字也很好听啊，叫南海幸福
0: 城啊、
1: 嗯。对，你看对面的就是我们的友谊南海城，
0: 海肯夜市啊。
1: 对，这套房子呢也比较漂亮，那点在哪里呢？面积也够大，
0: 嗯
1: 啊，171.09的一个建面，正规的四房，但实际上呢，加上保姆房和门厅阳台扩充空间，可以做到6个房间，真正的刚需改善。然后这个厅呢，可以做成横厅，然后呢，南北通透，板楼也是一样，两梯两户，纯板楼，
0: 嗯。
1: 它这个学区呢是小学呢是三小，初中是秀峰，
0: 嗯，
1: 装修呢虽然说老龄化，但是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0: 嗯，
1: 这个楼层呢总高是19，然后我们在4楼，但是房号呢是3A01，整体呢保养的还是 OK 的，可以直接入住啊，然后呢这个抵押贷款尾款还有20，但是它可以自

0: 环，相当于随时签约。这套户型给大家推荐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小区整体啊，园林绿化保养是很 OK 的。它内部呢就有自己的公园系列，一楼的架空呢有我们的小的饭会所，泳池呢有两个，一个恒温，一个是室外。然后呢，它也马上即将开四期，你可以对比对比。四期呢是113平和120平，它的做的正规的三房，
1: 对，
0: 那它的价格有可能预期价格要15000，那我们二手房的价格是多少呢？单价12000，对吧？你可以买
1: 还
0: 到
1: 能
0: 精
1: 三线，
0: 装的4到6房，那你说这个房算不算第四代呢？算不算得房率高呢？是吧？所以呢，它这个小区配套你可以聊，但是唯一的缺点呢，这个小区啊，
1: 停车
0: 这
1: 位
0: 个
1: 比较
0: 停
1: 紧
0: 车
1: 张，
0: 位是太紧
1: 太
0: 张
1: 紧
0: 了。
1: 张了，
0: 但是呢，我们这优点就来了，咱也送过车位。
1: 也送车位，
0: 对，减少你这个焦虑啊，停车的一些焦虑。那物业费呢，也很 OK 啊，1.9块，
1: 1.9块，
0: 对，相对来讲也很便宜。然后也有那个每个楼栋也有单独的管家的服务模式。所以你看，大家在抉择选择的时候，有很多优质的房源，一定要耐心的去对比。买房子呢，不是一件小事，它是一个比较细节的一件事情，
1: 是。
0: 对吧？就是说，在入手之前，一定要去观看，找专业的人去了解一些情况，看一些问题。不管是新房、二手房，对吧？就是我们来比较的是二手房看的是现状，对吧？新房看的什么？看的是它的这个证件和未来的交付条件，和它这个未来的物业服务群体，它是谁，给谁服务的？
1: 是的
0: 啊，
1: 哈，
0: 对。
1: 推荐第二套房，这个南海幸福城，同样面积也是比较大哈。今天推荐的这两套房子都是属于这个170平左右这样的一个户型啊，
0: 对，是的。
1: 属于这个次新当中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户型，然后它的这个价格也比较到位。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所咨询到的，这些想要买房的一些人群哈，都是属于这种想要这个人口比较多、户型比较大的哈，我们也是挑选了两套在市区中心的这种小区哈。
0: 对。
1: 那么南海幸福城的话，它这个就是它的这个交付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点哈，它是
0: 对。
1: 15年的这个房子，到现在差不多有9年、10年了。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刚才所说到这个海区花园呢是次新啊，这
0: 对，
1: 个22年、22年交
0: 对，
1: 房的，现在才刚刚3年，还是毛坯的一个状态。然后它这个。亨通海洋花园的话，它还有这个比较优秀的学区的一个9年一贯任的一个加持哈，两梯两户的纯板楼。那么这个南海幸福城的这个户型呢，它就是这个带装修，但是这个装修它是比较旧
0: 老龄
1: 啊，
0: 化是
1: 比较旧的这个装修，比较这个复古的一个装修风格。然后它这个学区的话有，但是它没有那么的强势哈。那么根据大家不同的一个选择，两个位置其实也挨得很近哈，可以
0: 很
1: 去
0: 近。
1: 看一下这两个小区去做一下对比。大家呢可以。可以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跟我们取得联系都是可以的。那么到这里9点59分，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了哈，也感谢各位今天早间来锁定海口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么明天是补班日哈，也提醒大家要记得上班哈，我们节目也会继续来进行直播，9点到10点，欢迎各位的持续收听哈，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0: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1: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3: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4: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5: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6: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0: 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8，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朋友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今天来到了周五了，这是一个不像周五的周五。
0: 我根本就，我俩谁也不知道今天是礼拜五，我俩今天都已经过懵了都。
1: 是完全就没有这种意识哈。
0: 嗯，
1: 对，今天上班，明天大家也要记得明天还要上班呢。
0: 是的，然后现在外边不知道还下雨吗？你来上班的时候还在下雨吗？
1: 没有下了
0: 啊，那还行。
1: 那个非常非常小的毛毛雨，
0: 是
1: 估计一会儿下班之后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
0: 对，反正今天的那个天气预报今天可能会有雨，而且雨量可能还会有一点点大哦。大家出门的话带好雨具，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
1: 是的，我们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也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哈。今天10月9号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海南岛是有强降雨，
0: 是
1: 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中东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而且截止到10月9号的8:48，海口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仍然在生效当中。而且像海南部分地区今天还停课了哈。
0: 然后还有就是像昨天晚上其实雨好像下的挺大啊。
1: 是，但是我们睡着了。
0: 我那时候还没睡，但是我能感觉到外边雨特别大。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家楼上啊，那几个哥们划拳都不知道喝酒划拳喝到几点，比外面的雷声雨声还要更大一些。我感觉我睡不着，他们要负80%的责任。
1: 还能这样？那外面风声雨声夹杂着他们欢笑的声音，
0: 还有那个偶尔不知道谁踹一脚啤酒瓶子，那个啤酒瓶子啪啦哒哒哒哒哒哒的那个声音。
1: 那你的这个忍耐也挺强的。
0: 而且昨天呢，我就一直在想，我要不要直接在群里，就是我们不是有那个业主群嘛，我直接在群里我说谁家这个点还在那儿划拳，能不能小点声？后来我一想呢，我在那个群里边又是那个有自己的具体的那个房间的那个号码啊，又具体知道是哪个楼的。
1: 然后又你一个弱女子在家，
0: 对，我还只有一个人住。我说这不好不好不好。最后我忍了又忍，忍了又忍。然后我其实想到后面，我想到可以有一个办法，就是叫那个巡逻的物业过来巡逻一下，然后看具体是哪一层嘛。因为其实我也听不太准是不是我家楼上，然后看他们让他们巡逻一下，然后那个制止他们。但是好像有人比我先出手了。然后后面他们的声音真的是戛然而止
1: 啊。那还挺好，那还挺好哈。这个今天好好补一下觉，因为今天白天也会下雨，下雨的时候睡觉最好睡了。
0: 是，我希望今天自己一睁眼睛是大概晚上6:00-7:00左右。
1: 然后像明天的话，星期六也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星期天也是多云局地有阵雨。不过好在这几天的天气温度还算是非常舒服，晚上都不用开空调了。
0: 对，
1: 强降水的天气，大家出门要记得开车遇雨减速，避开积水。骑行的话要备好雨衣，谨慎慢行，随身携带好雨具，注意防滑哟。
0: 是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

0: 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板块当中来。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老龄动态是2026年全国敬老月的一个活动倡议书。
1: 是的，这个倡议书是全国民政部发布的一个倡议书，我们也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吧。
0: 嗯，今天是农历几月几号呀？
1: 今天是
0: 农历8月29号。
1: 哦，对，8月29。
0: 现在才农历的八月份啊，那今年确实可能过年晚一些啊。
1: 嗯，
0: 农历的九月初九呢是我国传统的重阳节，九九重阳节又要到了，也是法定的老年节。重阳之礼呢，不在于登高赏菊、插鱼品糕，更承载着敬老、祈寿以及慎终追远的文化内涵，彰显代际和顺、家国同安的美好追求。同时呢，每年的这个重阳节其实好，因为不放假嘛，所以我们好像不怎么太过这个节日。但是如果这个家里有老年朋友的话，我们觉得，我们俩个人觉得啊，还是要陪一下老人，或者说如果离得比较远的话，可以打打电话呀，可以问候一下，视频一下，这个重要的节日不要忘记啊。
1: 今年是第17个全国敬老月，那在敬老月来临之际，为了进一步弘扬中华孝亲敬老文化，强化老年人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我们也来看看民政部发出的如下倡议。第一，弘扬传统美德，做文明风尚的践行者，美德 重在传承，风尚贵在践行。新时代我们讲好重阳故事，传承重阳文脉，广泛开展敬老爱老助老宣传教育，引导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爱护老年人，将浸润在生活里的重阳礼俗转化为孝亲敬老的自觉行动，从一次礼让、一个微笑到一份耐心、一次援手，用心体察老年人所思所想，用情回应老年人所盼所忧，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危机成筑，聚沙成塔，推动孝亲敬老在全国社会蔚然成风。
0: 第二点呢，是履行家庭责任，做孝亲敬老的传承者。有一句话叫，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让我们自觉扛起家庭养老的责任，涵养良好的家风，既要承担好经济方面的供养以及生活照料的义务，更要注重耐心的去倾听，真诚的陪伴和温情的守护，以子女点滴微笑换老人的舒心微笑。我们要一起积极的践行微笑行动，这个孝是孝顺的孝啊。常回家看看，常打电话问候，常陪老人闲谈散心，常陪老人外出走走，把孝善融入日常，化为经常，让老人尽享天伦之乐，让家成为老人最温暖的港湾。广大的老年朋友也可以言传身教，关心关爱下一代，将良好的家风、美好的品德代代相传，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
1: 是的，第三点就是凝聚多方力量，做幸福晚年的守护者。有一句话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所以我们要聚集社会各界力量，走进老年群体，开展走访慰问和关爱服务，深入推进幸福敲门、暖心到家的行动，专心为老年人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广泛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像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呢，还专门分享了海南在今年的这个敬老月会开展哪些活动啊，比如说就有乐享银龄的系列活动，还有就是像健康促进类的，普及健康知识，提供优质健康服务，还会积极推进适老化改造，打造老年友好社区，让更多的老人生活环境更安全、更便捷、更舒心。同时呢，深入实施时代银龄行动，支持老年人参与社会经济发展，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0: 第四点呢，是传递法治温度，做银龄安全的助力者。守护老年人呢，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明天，让我们共同筑起老年安全防线，加强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与反诈防骗的宣传，严厉打击欺老、虐老、骗老等等各类违法犯罪的行为，扎实推进智慧助老行动，为老年人提供好用易用的数字产品和服务，持续开展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的这个大活动，以生动的政策解读、通俗的普法宣传和易懂的法律咨询，把专业的法律知识、暖心的法律服务送到社区一线，送到老人的身边，让每一位老人都沐浴法治阳光，安心舒心的乐享晚年。
1: 是的，家家都有老人，而且我们人人都会老，
0: 是，
1: 所以呢，我们要携手同心，真心尊老，孝心敬老，诚心爱老，暖心助老，以新时代孝亲敬老之礼温暖亿万老年家庭，以新时代孝亲敬老之行汇聚共。

0: 共建老年友好社会的磅礴力量，共同绘就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壮美画卷。
1: 是，听到这里的朋友好长时间没给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打电话的，记得打一个电话问候一下啊。
0: 嗯，必须的，去看看他们啊，如果有时间的话。
1: 是，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关注到一条和健康相关的，跟糖有关的一条消息。这个零卡糖的这个事情，可能大伙儿最近不管是买一些个饮料啊，还是说买一些个什么点心，或者说是吃一些零食，甚至说吃一些水果，上面都会写零卡糖。那么关于这个零卡糖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有一系列的消费提示跟大家分享。
0: 是的，我看到的这个零卡糖，我还有零糖零卡，
1: 不是零糖零卡，它好像完全不太一样，反正是
0: 就叫零卡糖是吗？
1: 它就叫零卡糖。
0: 是，那我们也来看看针对这些消费疑问哈，看看这个相关的专家是怎么解答的。
1: 是，
0: 我们通常认为甜的东西就有热量嘛，你像这个蔗糖、葡萄糖、果糖都是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之后被分解吸收提供能量，但甜味和能量其实是两套相互独立的生理套路。甜它是味觉信号，热量是能量代谢，所以它两个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甜味和能量并没有必然之间的联系。我们之所以能感觉到甜味，它是甜味分子和我们舌头味蕾上的甜味受体结合，然后触发了你的大脑的一个神经信号。大脑说哎，它吃甜了啊，就感受到这个甜味了。也就是说，有一些物质的这个结构刚好能够激活甜味受体，让我们觉得甜，但人体缺乏分解它们的酶，或者它们不能进入能量代谢，所以不提供能量，或者是只提供极少的能量。
1: 还有就是刚刚说到的零卡糖跟零糖啊，是不是一回事儿？第一呢，零卡糖是一个通俗的说法，它一般呢只不能为人体提供能量，或者提供能量很少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些甜味的物质，包括大家常见的一些甜味剂，就是也就是一些代糖。可能随着后面新品原料的审批呢，这类代糖的东西可能会越来越多。第二就是零卡糖跟零糖它不是一个概念，一款产品呢，如果使用了零卡糖，只能说明它使用了没有能量或者能量很低的甜味剂。那么如果它添加了很多的蜂蜜、果糖啊、葡萄糖的含量依旧是比较高，那么这个产品呢，可能是达不到无糖这个概念的。
0: Oh my god， 原来是这个意思，
1: 不是说零卡糖就是没有糖的意思，它不太一样啊。
0: 就是它的那个能量是非常非常少的，
1: 对，但是还是有甜味剂的
0: 啊。
1: 另外呢，还有4种天然来源的零卡糖，一个是赤藓糖醇，这个好像我们现在吃很多东西看配料表前面都变成了这个什么赤藓糖醇。这个呢是天然存在水果还有一些菌类的发酵食物当中，人体其实我们自身也会产生比较少量的赤藓糖醇。食品当中用的这个呢，主要是通过葡萄糖发酵制成的，然后它的甜度呢是蔗糖的 0.7 到 0.8 倍，是这个我们要说到的4种天然来源零卡糖当中口感相对好接受的，没有苦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味道，入口还有比较清凉的感觉，比较接近蔗糖的纯净那种甜感
0: 啊，
1: 而且热量比较低，升糖指数为0。
0: 哎呀妈呀，真可以啊。
1: 还可以啊，但是呢就是只要如实标注，其实它就是合规的
0: 啊。关键是呢它还有挺多好处的。它可以防龋齿。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很多这个小孩吃糖吃多了就蛀牙了嘛，
1: 长虫子牙。
0: 但是这个还行，那这个呢它只能说做到不导致龋齿。但是说你如果说平时不注意口腔清洁的话，
1: 该龋还是龋，
0: 吃啥也不顶用，是吧？每天还是要养成刷牙的习惯。它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肠道耐受，这个赤藓糖醇的肠道耐受性相对好一些，日常饮用无糖茶饮啊，汽水的添加量一般，它不会出现腹胀腹泻的问题。你那好处挺多的，它也有一些局限性哈。比如说它耐酸碱、耐高温、稳定性强，缺点就是没有办法发生美拉德反应。你比如说烘焙的时候用它不会上色。也没有焦香的风味儿。 明白了吗？就是说你要是做一些美食，做一些蛋糕，你用这个来充当一些甜味剂的话，它可能没有办法达到原本的那种香味儿。
1: 对
0: 啊
1: 所以人家做焦糖没有说用这玩意儿做的，都还是拿那个白砂糖，就是颗粒的那个，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上面再拿那个喷枪一喷嘛，不就变成那个焦糖了吗？
0: 是
1: 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甜，但是

0: 我们其实日常生活当中了解这个也没有什么大用途，但是大家一听吧，一个叫做甜菊糖苷的一个东西，这个是南美土著用了几百年的甜蜜草，
1: 反正也就是一种
0: 提取物
1: 啊，植物。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哈，就是那个罗汉果，罗汉果的那个甜吧，反正有人接受得了，有人接受不了。我每次喝那个罗汉果的那个甜啊，我觉得让我有一点点不太喜欢那个味道。但是呢，尤其是我们干这个职业的，他们就特别推荐我们去喝那个罗汉果泡水。我发现广西好像有很多朋友还挺喜欢喝这个罗汉果的，我看他们的一些这个店里面呀，都是用那个罗汉果泡那个水。但是罗汉果它确实对嗓子有一定的好处哈，它的那个甜味呢，就是反正喝完之后它的回甘会很久很久一直黏在嗓子里，那种感觉
0: 还可以。这个甜味儿我觉得还行吧。还有一种呢是无花果里的稀有糖，叫阿洛酮糖 D-阿洛酮糖，这个就是存在于无花果呀还有葡萄干等食材当中。这个因为含量比较稀少，所以被称作是稀有糖。这个也是要用一些酶法呀或者发酵的方法去制取的。
1: 是的是的，反正给大家几个消费体提示吧，像这个零能量、零糖，它都有明确的标注规则。大家可以看看那个标签哈，有的标注零蔗糖或者是零乳糖的产品，它并不等于零糖哦。因为这类产品它可能含有果糖或葡萄糖，同样也会带来血糖波动。那像这个糖尿病的人群，可以选择有那个标准使用的甜味剂，它对于血糖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也不能吃太多。那像这个一些小孩啊，有龋齿高风险的人群，任何的一些甜味的东西呢还是要少吃，同样要养成比较好的口腔习惯。对于儿童，含糖量高的食品和饮料更要注意适量。糖提供的是空能量，只提供能量，它不含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必要的营养素，摄入过多呢，它就会增加龋齿和超重肥胖的风险，当然也不利于口腔还有口味的养成，健康口味的养成哈。所以家长呢，在孩子吃糖这一块呢还是要控制一下的。
0: 还有就是要学会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我们要留意一下隐形糖，像水果、果汁、蜂蜜，在配料表当中呢不以糖的形式出现，但是呢会带来不少糖，所以呢要看一下营养成分表。还有就是无糖不等于无脂肪，也不等于健康，有一些产品呢是降低了糖的含量，通过其他的这个成分来补充了糖的口感。然后呢在商家层面，可能他们只是引导消费者啊，我这个是无糖的，关注糖含量的同时呢还要回避一下脂肪含量，出现零糖但高脂的一些产品选购的时候要注意，也是要看看配料表跟营养成分。还有就是不必有零糖焦虑，
1: 是
0: 我们没有必要说真的一点糖。我有很多同事啊，他们还有很多朋友啊，他们喝那个霸王茶姬喝无糖的，我说我说你那个回办公室拿那个茶叶水泡点那个水，完了一喝，我寻思这兑点牛奶应该是一个味儿。
1: 无糖的能好喝吗？
0: 我说实话，五分糖以下你们就别再喝了，你们真的都不如喝点茶叶水，喝点什么？那能喝吗？
1: 这反正就反正这喝的喝了，咱们就喝点好喝的吧。但是你会发现呢，就是这两年大家对于这个
0: 控糖这件事情
1: 啊，还是挺严格的，大家意识也挺好的，说明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啊非常好，这一点真的值得赞扬。
0: 确实，但是我们那个奶茶不是当水喝，而且什么东西啊我们都要说有一个量。
1: 对，
0: 你说你一个礼拜你一共就喝那么一杯奶茶，你喝一个无糖的，我真是觉得没有什么必要。而且这个东西它就是甜点好喝
1: 嘛。对对对对对，健康的饮食它看的是全天你整体的膳食结构，而非单一食物没有糖，
0: 不用要求每一口食物都零糖。
1: 对，是的，像平时我们生活当中吃的一些食物，牛奶、水果，它天然就自带乳糖、果糖，伴有膳食纤维、维生素等一起摄入，它和饮料、糕点当中的添加糖性质不同，这个是不需要刻意回避。但就像宋宋刚刚说的，你偶尔喝那么一口饮料，
0: 对，
1: 偶尔喝这么一口奶茶
0: 没关系，
1: 也没关系的。
0: 是，但是当然，我们刚刚说的是健康层面啊。那如果从口味层面来说，有朋友他就是一丁点甜也都不乐意喝，
1: 那当我没说。
0: 对，如果有朋友从口味方面说，那五分糖都感觉已经齁的不行了，就喜欢喝那零糖跟那个三分糖的，那这个就是个人口味的问题了。
1: 对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我们刚刚说的是健康的层面啊，把那个丑话先说在前边。
1: 是是是，今天是周五哈，我们也提醒大家，稍后半点宣传之后一定

0: 不要走开，因为今天周五呢又到了我们的跨越重周时间了。
1: 是，我们依旧会连线思华，为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看看双城又有什么头条啦，那边又有什么好吃的啦，又有什么好玩的，我们可以去多多的感受一下啦。那在半点宣传回来之后，我们跟思华一块儿跟大家跨越琼州，
0: 一会儿见，
1: 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圆桌红桃，冒菜空花桃丸啊，好新鲜呐、
5: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6: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7: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8: 大姐，恭喜呀！
9: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7: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

0: 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 请您给我们点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2: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

0: 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1: 一淡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情，琼州海峡经济带特别节目跨越琼州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FM 98.1湛江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一淡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情。北京时间的17:38，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连线的是湛江综合广播 FM 98.1的思华，我们一块儿跨越琼州，看看思华在线吗？
3: Hello， 思华。
4: 那么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尝试来连线海口融媒的主持人。
2: Hello，
3: 思华你好，
4: 你好。
2: 在线吗，思华？
4: 哈
2: 喽，我们终于又见面了。经过漫长的这个十一假期，漫长又开心的十一假期之后，
4: 到了两位美女主持人的声音了。你们好。
2: 哈喽，思华你好呀。
4: 哈喽，你好呀。又是新的一周。
2: 是的，经过十一假期之后呢，我们又再次见面了。我们还是先来做个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宋。
3: 大家好，我是潇潇。
4: 好的，你们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湛江综合广播的思华。
2: 哎，那我们在这个周五呢，又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能跟双城的朋友一块儿来度过了。嗯，我们接下来先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双城头条。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呢，就是关于整个十一假期期间，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还发朋友圈说这个坐真的是打了个船，这次趁着国庆假期期间呢，去到思华所在的湛江啊，或者说去到徐闻呐，或者去到广东的其他的一些地方去游玩。那我们也今天来关注到关于琼粤自驾啊，就是属于我们两个城之间的一个双向奔赴的大市场。
3: 是的，10月8号由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支持，海南省自驾游协会、广州市自驾游与这个房车营地协会共同组织的2026广东千车万人自驾游海南首发团欢迎仪式在海口秀英港举行了。
2: 嗯，
3: 这一次首发团呢，总共有150名广东自驾游客通过轮渡过海抵达海口秀英港，正式开启了7天6晚的海南深度自驾旅程。
2: 哎，特别的热闹啊！现场还有这个欢迎仪式，所有的自驾车队呢也是有序在码头上停靠，大家拍照啊，打卡呀，领取我们准备的一些海口的旅文宣传资料和海南特色的伴手礼。很多游客呢说，琼州海峡过海的这个通行条件也非常的便利，然后自驾出行的话自由度也很高，又能看到非常美丽的海岛风光，还能沉浸式的感受海口的城市烟火气儿和滨海风情。
3: 是的，这两年来海口持续深耕进城旅游客源市场，面向广东、广西、湖南等周边重点客源地，大力培育自驾游、城市漫游、微度假等旅文新业态，不断深化跨区域文旅合作。依托琼州海峡的区位优势，海口着力把过海通道转化为了特色旅游走廊，引导周边的游客呢转变出行方式，从赶路式的观光向深度城市漫游转变。
2: 嗯，
3: 细细的品读老城街巷的风貌、滨海自然的景致，体验吃住行游购于一体化的沉浸式旅游，充分释放进城文旅消费新潜力。
2: 同时呢，为了精准匹配自驾游客的这个消费需求，海口也在持续完善旅文产品的供给，精心打造了3条主题自驾线路，串联全市的优质旅文市场。线路呢覆盖了绮罗老街，还有火山口公园、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荣山寮村、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云洞图书馆、北港岛、海大南门夜市等等一些核心点位，融合了人文古迹、火山生态、滨海风光以及免税购物等等多元的体验。
3: 沿线呀还汇聚了像老八茶、糟粕醋、海南粉、辣汤饭、清补凉、椰子鸡，这都是我们海南本土的特色美食。
2: 是，
3: 就是让自驾的游客一路可以观光，还可以寻找美食，还可以购物，一站式的感受我们海南的独特魅力啊。
2: 嗯，根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呢，针对这次自驾活动呢，我们海口还联动了像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还有火山口公园，以及观澜湖冯小刚电影公社等等这些社旅企业 企业推出了一些专属的优惠活动，让远道而来的其他朋友在海口能够收获品质舒心。

0: 的旅行体验。下一步呢，海口将持续加强与华南地区旅文协同联动，迭代优化自驾游以及城市漫游的产品矩阵，升级旅游服务保障，吸引更多周边游客赴琼来旅游，持续助推跨区域旅文市场提质升温。
1: 嗯，是的，这个是今天双城头条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条内容了。
0: 嗯，
1: 接下来还有一条简短的双城头条内容，这个就是跟国庆期间，而且还和我们海南的一个美食相关的。在海南这个国庆期间呀，来到这里赏美景吃美食必不可少。来到海南呢，必须要吃的一个小吃就是清不凉。
0: 清不凉，
2: 海南椰子清不凉。
0: 对，
1: 这个清不凉是我们海南经典的传统小吃，历史悠久，起源可以追溯到秦汉了啊。它最初呢，它是为了适配岭南湿热的气候，古人搭配药食同源食材制成的一个养生糖水，兼具清热祛湿还有食补养生的功效，所以得名清补凉。然后呢，苏东坡旅居海南的时候呢，也曾作诗盛赞这道美味呀，
0: 此清补凉，甜哉美哉爽哉。这是我做的诗，这不是苏东坡做的。
1: 不是琼浆玉液吗？然后历经了千年传承改良，清补凉现在就发展出了椰奶、椰子水多种多样的吃法，还有就是
0: 冰淇淋的，
1: 对，冰淇淋的吃法，饱含着海南人顺应自然的生活智慧。那在2025年，海南清补凉制作技艺已经入选了海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海岛风味得以代代传承。在这个国庆期间，你像海口的骑楼老街呀、观海台呀，这些核心文旅地标，客流量非常高，非遗美食近景区、近街区的融合模式受到了大家的青睐。很多人呢，就是漫步老街呀，观景之余专程打卡地道的清补凉，沉浸式的体验海南本土的烟火气息。
0: 那么非遗的活态传承呢，也是需要市场赋能的。我们有一个本土的连锁品牌椰玉堂，也是深耕了清补凉行业多年，是海南较早实现清补凉标准化和连锁化的运营的这个品牌。从2012年创立以来呢，就一直坚持非遗制作的工艺，让传统的美食适配大众消费的需求。同时呢，2026年入选了海南潮品区域公用品牌。目前呢，这个门店已经是覆盖了海南的各大景区、商圈、交通枢纽。同时呢，还推出了很多罐装的，就是可以方便带走的，可以销往全国的。根据了解呢，海口市将持续深挖非遗美食的文化价值和产业价值，以特色非遗美食为抓手，赋能旅文产业提质升级，让千年清补凉成为彰显海南自贸港人文魅力、展示海岛旅文风采的亮眼名片。
1: 是的，思华，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双城头条的内容了。这个也是跟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哈紧紧相关的。
2: 没错了，其实说到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很多朋友可能都意犹未尽啊。今天才是工作日的第二天，
0: 是
2: 的。接下来思华也要和海口的各位小伙伴们呢分享到来自我们湛江呢这个国庆的好消息啊，文旅方面的。因为呢这个国庆呢，其实真的国庆假期期间，我们湛江的入境深度游，那什么叫入境深度游呢？也是指来自境外并且在内地城市停留6个小时以上的游客啊，那么在全国的前30位热门城市当中呢，一共湛江市接待了入境深度游客呢是达到345.23万人的。那其中呢，湛江是进入到了前30名，那么在全国当中呢也是排名第18名的。所以说呢，这个国庆长假湛江呢也是充分的统筹城乡文旅资源，打造城区滨海田园古城，还有赛事，还有非遗多元的文旅矩阵。那么各县市区的活动也是轮番上演，那么全域的旅游也是多点出彩的。那像刚刚宋宋和潇潇也和我们分享到了来自海口的有这个自驾也非常的火爆，是吧？
1: 是。
2: 那来自我们湛江呢，这个国庆也有一个非常的速度与激情燃动国庆的一个活动啊，就是中国湛江智德摩托车越野超级联赛呢已经是收官了。那么这个比赛呢非常的火热啊，来自7个国家和地区的115名车手、31支车队，在9大组别当中是展开角逐的。那最终是决出各组别个人及团体冠军。那么3天的赛事呢，也是引擎轰鸣啊，燃动港城，那非常有这种节日的氛围，还有城

0: 式的烟火气，也伴随着车手和游客度过一个充满速度和激情的国庆佳节。那么刚刚说到的是刚过去的这个国庆，我们湛江文旅方面的一个热度还有一些分享。那么接下来呢，继续和宋宋和潇潇来分享到的是关于湛江刚刚新鲜出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好消息啊。毕竟呢跨越琼州两地相依，那么湛江这边呢也有一个利好消息啊，分享到给大家。全国先导区啊，湛江市成功入围了。那么最近呢，水利部印发关于做好第四批省级、第三批市级和县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工作的一个通知。那湛江市呢是入选了全国第三批市级先导区的建设试点。那其实这个意义相当的重大，因为对于湛江海口两地来说，很多时候我们会将目光聚焦在轮渡、港口交通上，但是呢，其实不管是衣食住行，还有我们的港口，还有城镇，还有两岸的农产品的供应啊，其实全都离不开水的。那水资源的底盘做强做大呢，也是相当的重要的。所以说呢，这一次湛江成为先导区呢，也是有一个阶段性的重大的突破。那么当中也涉及到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呢，也是在不断的刷新进度。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呢，也是实现了一个泵房主体结构顺利实现了一个封顶的，也成为了工程全线首座完成主体结构封顶的泵站。所以说下一步呢，湛江将以试点建设为抓手，加快织密全域的水网，把水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的优势，为雷州半岛高质量发展呢也是提供坚实的支撑。那么以上呢就是和大家分享到的双城头条。
1: 好的，非常谢谢思华的分享，也恭喜湛江哈，这个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接下来呢，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播推荐内容，这个环节非常喜欢，
2: 是大伙都很期待，
1: 和大家来分享两地之间好吃的好玩的。今天呢，我们主播分享环节主要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可以适合自己发呆的地方哈，就是有的时候呢，找一个地方安静的坐一坐，自己走一走啊，逛一逛啊，看一看呀，发发呆，这种感觉真的挺好的，有自己独处的时间。你比如说，首先跟大家推荐的是哪儿呢？有一个盐艺术馆，反正这个艺术馆呢，它是需要提前预约，我好几次去预约啊，这个没预约上，都是。
2: 我还真去过这个，我是提前一天预约的，然后盐艺术馆呢，它就是整个就是非常的艺术，然后室内呢是纯白覆土的这个建筑，有艺术的展厅，还有大面积的一些弧形玻璃，而且它那个绿化弄得特别好，我记得啊，可以拍拍照什么的，而且有一些角度还特别的出片，你可以看看书呀，发发呆呀，有一种雨林庭院的那个感觉，还有一些绿植的雕塑，绿荫也非常的充足。但是这个地方，那么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你要自己去的话，谁给你照相呢？
1: 也对啊，
2: 因为那个地方特别出片，你要自己去你还得找工作人员给你拍拍照片，
1: 拿个自拍杆
2: 也行
1: 啊。反正这个地方呢，它就是适合拍照打卡，但是在里面说实话真的会让你静下心来哈。大家可以来到海口之后搜索盐艺术馆，那但是这个要提前预约。第二个呢，适合走一走逛一逛的就是898艺术村。898艺术村呢，它算是一个老民居改造的一个非常成功的工程了，它这里都是一些海南特色的民居，然后改造了一些画家工作室、小型画展，还有非遗的灰塑展厅，大家可以推门安静的看作品。室外的乡村巷道啊，有墙绘，还有椰林老祠堂，村子不大，真的很适合漫无目的的闲逛。898艺术村呢，它每一个墙面上哈，大部分的墙面上反正都做了一些绘画作品。
2: 是，你一说村子不大，我差点接一句创造神话，反正挺好玩的地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对，
2: 还有一个是方圆国际艺术村，这个呢是在美兰区的演风镇，距离市区大概开半个小时的车就能到，然后紧邻东寨港红树林，也是把艺术揉进了田园的村落当中，里面有一些古祠堂啊，你如果穿着这些汉服啊、游园啊，或者是穿一些田园的衣服，是非常出片的。午后呢，吹着乡野清风，卸下疲惫，然后傍晚你还可以，要是不想走的话，可以住在那边。 边有民宿，有一些非常静谧的就是乡村的那种感觉的那个民宿也非常的不错。
1: 对，另外还有昌学村。昌学村呢，它是一座火山石构筑的百年古村，也是别具一格的动漫创意村落哈。好像之前在节目当中还专门分享过，
2: 是
1: 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动漫创作的工作室就在这个村子里面落脚了。整个村子里面呢也是有动漫墙绘、创意装饰点缀街巷，还有一些这个非常时髦的啊潮流的东西，还有很多孩子们反正比较喜欢的那个动漫人物啊，在这个村子里面都可以找到啊。
2: 是
0: 好适合这个 cosplay 突然之间
1: 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2: 对，然后还有几个公园，一个是五原河湿地公园，还有一个是芙蓉河湿地公园。这芙蓉河湿地公园我们好像本地的朋友知道的都不是很多，
1: 对，比较冷门的。
2: 对，这个是在江东片区的一个比较冷门的湿地。还有就是石贝公园，这个地方也是
1: 拍照特别适合拍照。
2: 对，非常适合拍照。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书店，比如说海南新华书店、海岛书香店，这个是在日月广场里面，就是如果你来能连着看书，感受这个感受知识的海洋，遨游知识的海洋，然后感受完之后下楼去消费，下楼是那个楼下是免税店，因为啊
1: 对。
2: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公园了，像海口人民公园啊，还有天空之山驿站呀、等等这些地方。其实有的时候喜欢跟朋友聚到一块特别的热闹，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的，但是有的时候确实需要一个人去放空一下，去发呆一下，去找回自己的生活节奏。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些地方呢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小灵感哦。
0: 非常的不错啊，很适合发呆，因为毕竟呢如果不想人挤人的话呢也可以错峰出游，那不妨呢可以在国庆之后啊，利用这个剩下的没休的年假呢，也可以呢去到海口呢去玩一下，去发一下呆。那么刚刚听宋宋和潇潇介绍完了这个海口的这么多的一些景点，那么接下来呢也让思华为大家呢推荐一下我们湛江哪些好吃的好玩的。那么想问一下宋宋和潇潇，有没有听过任贤齐的歌呢？
1: 啊，那必须的呀。任贤
0: 唱两句吗？
1: 任贤齐的歌，那个
2: 春天花会开，
1: 还有那个啦啦啦啦啦啦，浪花一朵朵
2: 啊，对对对，
0: 心太软会吗？你总是
2: 心太软，心太软，
1: 这太经典了，必须的。
0: 这个很经典的一首。对面的
2: 女孩看过来，
1: 看过来。哎，我觉得我们非常适合对歌呀，
2: 太好了。我们从现在开始唱歌，唱到11点吧。
0: 哎呦，因为呢，一说到任贤齐，也要和大家呢来分享到啊，最近呢，任贤齐呢准备来到我们湛江开巡回演唱会了，奇迹2026。就在10月17、18号，星期六、星期天的这个时间，那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的主播推荐呢，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跟着任贤齐的脚步啊，一起来打卡鲜美湛江。因为呢，虽然说他的演唱会是在10月17、18号，但是他早就已经是来到湛江了，而且呢，在我们湛江已经是开启了一场非常有体验感的文旅打卡之旅了。那他也发微博感叹啊，第一次来到湛江啊，体验过后呢。就和大家分享了。那么接下来呢就分享到他去了哪里。那首先第一站呢去到赤坎老街，那这个也是经常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赤坎老街啊。而且呢这个赤坎老街呢有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打卡点，这个背景图赤坎两个红色的大字啊，而且呢配上一句啊，走过赤坎一生无坎。所以说来到湛江一定要到这个网红的打卡点啊，赤坎这两个字的背景墙去打个卡，人家就知道哎，你去到了湛江的赤坎老街啦，一看就知道了。因为有的时候你去一些虽然说看起来景色很美的点儿，但是你没有标志性的，可能人家也认不出来你去了哪里，对吧？原来呢这个是任贤齐同款打卡的这个赤坎的这个背景墙啊，当时他就拿了一把扇子，戴了一顶白色的鸭舌帽啊，在这个背景墙前面拍了一张照片。所以说呢喜欢的朋友呢也可以呢去体验一下。
1: 这个是比较有那种标志性的，走到一个地方在一个标志性的地方打了卡，就证明我来过，而且知道我来的是哪儿。
0: 对，而且呢寓意特别好嘛，走过赤坎一生无坎。
1: 哇，这个太棒了，
0: 顺顺利利溜溜大山，
1: 必须要去打一下卡。这个寓意太棒了哈。
0: 对，这可以考虑一下。那么我们继续跟着任贤齐的这个脚步来打卡第二站， 金沙湾观海沧了，来到我们湛江必去的，其实可以说是必去的景点之一了，金沙湾。那这里呢真的是可以数着浪花一朵朵了。那首任贤齐的歌曲啊。

0: 边嘛，浪花嘛，就是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因为呢，金沙湾也是湛江的城市会客厅，来这里呢可以感受一下这种海湾在市中心的这种独有的魅力啊。那么第三站去到的是调胜的非遗馆了，那这个非遗呢可以学织网龙，学舞龙，品鱼香，那也是可以体验到湛江向海而生的渔耕文化。那以及接下来还去了哪里呢？去了湛江文化中心，那这个是我们今年才正式对外营业的这个湛江文化中心，非常的有设计感，远远看过去在金沙湾就可以看到对面这个湛江文化中心，它是那种流线型的建筑，非常有这种海浪的设计感，而且也源自调胜的网龙的设计元素。所以说呢，除了打卡这些刚刚说到了这么多的景点之外，当然也可以来湛江吃一下我们的湛江鸡，好好的搓一顿。因为呢，在我们湛江不仅是有湛江鸡，还有各种的海鲜、老街、海风和非遗的味道，所以说呢我们都准备好了，所以说在节后大家也可以错峰旅游，欢迎大家来到湛江或者去海口打卡，一起来打卡鲜美湛江，打卡美丽的海口。
1: 好的，也非常谢谢思华。我们呢有个听众小鱼，他说呀，广东也有清补凉，但是广东的清补凉里面会加海带，是吗思华？
0: 对，有海带，可能海南的清补凉不太喜欢加海带，可能是加这个椰汁会比较多。
1: 我们里面加，我们会加鹌鹑蛋。
2: 对，我们有鹌鹑蛋跟汤圆儿，
0: 两地都有，但是有些许的不一样啊，加的东西不太一样啊，但是两地的都很好吃，也欢迎来到湛江品尝一下广式的清补凉。
1: 好的，
2: 谢谢思华。那我们今天
0: 谢谢松松和香香。
2: 哎，时间的原因呢，跨越琼州就先跨越到这里了。
0: 我们下周五再会，
2: 拜
1: 拜，
2: 拜拜，
1: 思华，
0: 拜拜。
3: 一鸡蛋。
2: 时间的原因呢，北京时间的10:59了，我们今天的海岛欢乐颂节目也要先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明天不要记得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俺们俩还是会准时的出现在这里哦。
1: 是的，明天再见了朋友们，
2: 拜拜，祝你们起码别的不说，先今天愉快吧。
1: 每天都愉快，明天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

0: 京剧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选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京剧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 给他最好的情谊。
4: 到账1268元。
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 给他最好的款待。
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8: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I'll call your operator to help you.
1: 空气变安静。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

0: 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DJ。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iss Toy。
2: 学步教我，
3: 闪身步，
2: 下山路，闯江湖。

哎呀，学功夫练武术，师傅教我闪身步，这闪身步已经在我短视频平台上头闪了好几天了，还没闪完，一直在闪。然后在中午的11: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欢迎各位。没错，今天中午的时间呢依然由小强来陪着大家啊，和大家一起来度过非常开心的90分钟的时间。当然今天依然还是有很多好听的歌曲会分享给大家，所以各位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曲的话，或者有一些你觉得哎非常不错的歌曲想要推荐的话呢，大家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然后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些歌曲啊，其实可能跟我们基本上跟大多数人都是有关系的，就是可能有很多的时候，日常的时候我们可能用不着这些歌，但是用着的时候你就觉得哎，我应该去哪儿找这些歌呢？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歌曲大家可以稍微整理一下，整成一个歌单。

这个歌单的名字叫什么呢？治愈系歌曲。哎，治愈系的歌曲，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让人听了之后就感觉很温暖的，很有力量的，很有治愈感觉的这些歌曲。所以关于治愈系的歌曲你都知道哪些呢？也可以来跟小强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

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那今天要给大家来推荐到的第一首歌曲，真的，我觉得这个歌名啊，他写的就是稍显刻意。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名字叫做《我很快乐》。哎，你很快乐的时候，你会这么说吗？啊，告诉所有人，我很快乐呀，我很快乐呀，对不对？虽然说他歌名叫做《我很快乐》，但是呢，感觉还是有那么一丝丝的悲伤在里头的。虽然没有说悲伤逆流成河，也没有45度仰望天空啊，一半明媚一半忧伤，但是呢，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伤感的感觉在里边。那这首歌曲其实也是很多人在情绪受挫时候会首选的一首歌曲。最特别的地方呢，在于他不走这种沉溺或者悲伤的路线，全程也带着一股倔强的体面，哪怕心里边已经翻江倒海，但是嘴上也不肯透露出半分的脆弱，更像是给自己留足了尊严的一句回应。没有卖惨，也没有声嘶力竭，安安静静的就完成了一场自我的疗愈。就教给人的呢，从来不是怎么样去忘记伤痛，而是哪怕说你现在真的很难过很不开心，但是你也要站得直，然后也要昂首挺胸一直往前走。就是这一首来自刘惜君的《我很快乐》。

说刚才的这首歌是带着一股倔强的体面的话，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感觉是一首适配所有人生低谷的一首温柔的，可以说是支撑曲了，就是支撑着你在困境当中依然能够坚强的往下走下去。所以不管是毕业碰壁，或者是职场受挫，还是在熬不下去的失眠的夜晚，这首歌呢，它都不会逼着人立刻去振作，也不会说特别生硬的给你灌这些鸡汤，只是用很轻的语气告诉你，哪怕当下再难，那么往前迈出的一步总会有新的可能。这首歌曲温柔，但是也非常有韧劲啊，是很多人撑过灰暗时刻的一些隐形的底气了。不管听多少遍，觉得这首歌曲依然是非常动听的，就是这一首，名字叫做《明天你好》。

这首歌曲也被网友啊戏称为叫做嘴硬之歌，但是怎么说呢，其实感觉就是还是要告诉自己，要给自己留足尊严，这样一首歌曲啊，就是来自刘惜君的我很快乐。如果

首歌曲是翻唱的一个版本啊，因为那个就是原唱的版本我找不着，所以我只找到翻唱的版本，就是来自薛之谦还有一群孩子们，然后在一档综艺当中所带来的这个版本啊。明天你好，不知道大家有多长时间没有来听过这首歌了呢？这首歌当你听到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人，或者是想到什么事儿呢？也可以来跟小强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歌曲，说到的音乐是跟治愈系有关的，有哪些歌曲让你一听就感觉特别治愈呢？有没有那些歌曲让你听了之后就觉得，哎呀，这首歌就特别适合当下的我自己，让你感觉到内心会有一些平静的感觉？哎，这样的歌曲啊，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的话呢，具体说，它为什么会让我觉得感觉很安静？

病也没什么原因，就是让你听了之后觉得整个旋律听着很舒服，然后刚好陈楚生的这个声音呢也比较打动人，音色比较好听，所以听着之后就每次不管是在上班的时候啊，或者是你在思考一些事情的时候，如果耳边响起了这首歌的话呢，总会觉得啊，原来这件事它还可以这样来解决，有一种文思泉涌的感觉会出来，就是这一首来自陈楚生《我等待的》。

这首歌曲来自陈楚生《我等待的》啊，可以说这首歌曲是有这个很多的力量在里边的，包括有安静的力量啊，有抚慰的力量，有爱的力量，还有向上的力量啊。总之呢，就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单单会带给大家说，哎，内心的有一些平静，更多的可能就是让你觉得这首歌它很写实，然后能够让你感受到你生活在我们海南这座小岛上，哎，生活也是很幸福的。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啊，看到这个平台上头，方心说，小强中午好呀，来打卡啦，中午好。说王菲的《如愿》，哎，确实这首歌曲，在很多的一些晚会上啊，这个出现的频率也是比较高的。你说王菲的《如愿》，还有一首，就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周深的那个，我待会找一找那首歌啊。然后还有龙宝宝说等一分钟啊，是那个吗？噔噔，我再等一分钟，等等下一分钟，噔噔噔噔噔噔噔，是那首歌吗？

0: 没错，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徐誉腾《等一分钟》，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了。看到龙宝宝说，哇，听到这首歌感觉想到了自己的初恋啊。你当年是给自己的初恋唱过这首歌吗？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有哪些歌曲让你听到之后觉得特别的舒心啊，或者是就简单来说就是治愈系的歌曲，让哪些歌曲可能在你人生低谷的时候，或者在你不开心的时候，然后你听到这首歌会稍微让你的心情得到一些舒缓之类的啊，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好听的有一些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有一些可能不是特别熟悉啊，比如说我看一下今天的歌单当中还有这个年纪的我们，说实话这个歌是我昨天在整理稿件的时候第一次听。另外呢还有这个像我这样的人，哎，这还有野子，其实都没有，不为谁要做的歌，还有句号给未来的自己呢，这些歌其实大家都是比较熟悉了啊，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怀旧场了。来吧，先进入到十二点钟的宣传时间，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来。
1: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5: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6: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7: 东庄园捉红桃，茅台红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8: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9: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10: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11: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2: 大姐，请呀！
13: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4: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

0: 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 请您给我们点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DJ 舞蹈，快乐。

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中午12:1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刚才这首歌曲啊，来自王菲《如愿》，也是一首听了之后，心里头感觉到啊很平静的一首歌曲啊。因为其实说到王菲的话，大家对她可能比较深的印象就是她在早期。

戏的时候更多的是有一种肆意的洒脱的这样一个形象，或者他声线也是比较慵懒的这样一个感觉在里边。但是现在的话更多好像也都成熟了嘛，然后现在的话呢感觉就是就很大气，然后能够抚慰心灵的这样一种感觉了啊。所以说也是在人生不同阶段，你看声音也会跟着你的变化，然后也会产生一些变化。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歌曲呢就是那些治愈系的歌曲。有哪些歌曲让你觉得很治愈，有哪些歌曲让你觉得很温暖呢？都可以来跟小强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刚才是王菲的如愿，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就是我也是昨天第一次来听这首歌啊。这首歌它其实会让我想到另外一首歌，就是我站在儿时的小巷回头望啊，对对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有点这种感觉的一些歌曲啊。那就是这个年纪的我们这首歌曲。那这首歌曲的话也是非常精准的击中了二三十岁群体的一个普遍的困境，卡在了青涩与成熟的中间节点上，上有长辈的期许，下有没实现的理想啊。身边的人呢都按部就班的往前走，自己却还在原地徘徊，进退都难啊。这首歌没有刻意去放大焦虑，只是在平铺直叙的讲出这个年纪的尴尬还有纠结。可以说没有华丽的辞藻，反倒是让无数人在旋律当中找到了自己的一些影子，可以说是听一遍呢、就让你觉得怎么好像在讲我一样，有点心头一酸的感觉。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这个年纪的我们。

我就知道像这样的歌曲啊，它的评论区一定是非常精彩的。所以刚才我就打开了这首歌曲的评论区啊，看到了好多，就感觉神评论啊。看到这个有约网友就说啊，爱你的人给了你力量，批评你的人给了你清醒，帮助你的人给了你机会，陷害你的人给了你胸怀，赞扬你的人给了你信心，抹黑打击你的人给了你坚强。但凡是岁月馈赠于你的，都有它的道理。岁月会给你沉淀，让人成长。生命中遇到的各种苦难、磨难和劫难啊，有福之人才配经历。命运送给你的，暗中都标好了它的意义。怎么说呢？虽然说全世界，我们一直都在说啊，这个不标榜苦难，不赞扬苦难，但是说实话，谁的人生他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会多多少少会遇到过一些小的坎坷呀、小的挫折之类的。但是要有一颗乐观的心态，即便是身处世俗逆境，内心也要保持平和。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鼓掌。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啊，看到这个方心在问说，小强，你的节目会有变动吗？会有。本来呢，哎呀，本来我都准备好了，明天最后一期来个告别专题，对吧？毕竟哎，要有点仪式感。但是呢，又接到通知，明天大概率又不是最后一期，所以一下给乐的，哎呀。就是具体哪一天可能是最后一期也不确定，就是到时候最后一期的时候咱再说最后一期的事儿。毕竟最后一期的主题曲我早就找好了啊，其实在应该说是在什么时候，反正就很早很早了啊，我们的这个告别主题曲我都已经早就提前选好了。到时候啊，如果我们真的是到了节目的最后一期的话呢，肯定这首歌会给大家来放出来的啊。然后还看到小东东说，大强在中午好呀，可以放一下一阵风啊，一阵风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治愈，是吗？一阵风会感觉治愈，人生就像一阵风啊、哦、对，就是他在安慰你嘛，人生就像一阵风，有啥大不了的。哎，也是有了，也是带了很重的这些治愈的力量在里边啊。那么刚才这首歌曲的话是听到的《这个年纪的我们》，那接下来这首歌，哎呀，跟上边这个歌名有点像啊，是《像我这样的人》。其实《像我这样的人》这首歌曲的话，真的是不局限于某个年龄段，几乎让每个人都能在这首歌里头找到一些共鸣。年少的时候，哎，都觉得自己是与众不同的，要过闪闪发光的人生。但是长大之后才发现，自己大多数时候只是芸芸众生里的普通人，心有不甘，却又不知往哪儿走。其实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就是把这种不甘还有迷茫啊，能够坦然的摊开，没有说教的意味，然后也没有特别这个浓重的鸡汤，只是静静的陪着你承认啊，我其实就是很普通，但是那又怎样呢？同时也接住了这份藏在心底里头的，或许有一些不甘呐、啊，或许还有一些其他的味道在里边啊，就是这一首来自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

这首歌曲来自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啊，像我这样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有可能自己觉得是碌碌无为的人，有可能觉得是在人海浮沉的人。有人说啊，我是社会的边角料，但是妈妈对我说，我是她的小骄傲。所以啊，永远不要过于去贬低自己，总在某些方面你是在闪闪发光的啊。来吧，接下来下面这一首歌曲，相信咱们海南的很多朋友都是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了，名字叫做《野子》。其实听多了像刚才这种稍微有一点点压抑着自己情绪的歌曲的话呢，那接下来这首歌曲会让你心里边重新燃起一股劲儿。这首歌的话呢，可以说是带着莽撞啊又鲜活的一些生命力，专门送给那些所有不被认可可是还在坚持自己选择的这些人。他的力量呢，不是靠嘶吼喊出来的，而是藏在自由舒展里的旋律里边的。说实话，其实野子这首歌曲他的这种风格真的是让人耳目一新的，也是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哦，原来歌曲还可以这么唱啊。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苏运莹，野子。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0: 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0: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给他最好的款待。
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5: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4: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蛋！彩蛋！舞蹈，
1: 舞蹈，
0: 快乐，鼓点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r. Party

0: 这首歌曲来自周深的《小美满》啊，来吧，在中午的12: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今天中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啊很治愈的歌曲啊，治愈系的歌曲，那些让你听了之后感觉就暖暖的啊，心里暖暖的，或者感觉到内心有被治愈到的一些歌曲。大家如果有推荐的话，也欢迎大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头来，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虽然说我不知道大家的治愈歌曲都有哪些，但是我知道可乐小姨治愈食物那绝对是零水酸粉。他说来了小强，我要去吃零水酸粉啦，哈哈，流口水，怎么天天去吃酸粉。他吃酸粉的这个频率啊，就好像我吃鸭血粉丝汤的频率差不多。对，就是没啥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哎，就去吃。
1: 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只要遇到。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也是很多朋友其实都比较熟悉的歌曲啊，名字叫做其实都没有。可以说呢，是走过了很多的城市，遇到了很多的人，也经历过了很多的事情，经历过相聚，也经历过告别，到最后发现人生大多数时候呢，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在走的。那这首歌曲，这首其实都没有，它讲述的并不是孤独的这种伤感，而是看透人情冷暖之后的一些通透的感觉，承认自己内心偶尔的空落落，也接受这份人生的常态，不用强行去融入一些热闹的圈子啊。咱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圈子不同不要强融，不要硬融啊，也不用勉强自己去迎合谁，就安安静静和自己相处，其实就已经非常足够，然后也足以让人感觉到踏实了。就是接下来这首歌曲其实都没有。

0: 这首歌曲好像跟大家平时听到的那个版本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啊，里边加入了一些说唱的元素。其实我觉得用说唱这种形式来加入这首歌曲的话呢，可能更能够表达出一些感情出来，因为有一些在歌曲里边的话，可能会用一些比较含蓄内敛的意象来表达，但是一般如果是 rap 的话啊，一般说唱的话，就会直接就把这些感情给说出来。所以会更加直接一些。那接下来下面的这一首歌曲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了啊，来自林俊杰的《不为谁而作的歌》啊。其实很多人呢，每天在忙着工作，忙着顾及身边人的感受，围着生活连轴转，但是呢
1: 越来越薄，
0: 却经常会忘了停下来问问自己，哎呀，到底累不累，到底想要什么啊？就像别人说的，别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只有我在关心你飞得累不累。不对，我只关心真的有人在关心你飞得累不累吗？所以更多时候可能更需要自己来关心一下自己啊。那这首歌的话更像一场是突如其来的自我复盘，在忙碌当中呢，突然停下的瞬间才发现，哎，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关照过自己了。就这首歌呀，它藏着一个很温柔的提醒，你可以一直为别人撑伞，你可以一直给别人遮风挡雨，但是呢也请你不要忘了要给自己也留下一片屋檐。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

这首歌曲啊，来自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也是在 KTV 里边基本上属于是霸榜一般的存在了。看到可乐小姨啊，说强子哥，你后边节目咋安排呀？后边节目呀，就是会有变动，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变动还没确定，但是具体变动之后是什么样已经确定了啊，但是就是具体的时间还没改，所以呢，到时候如果要改的话，肯定会提前跟大家一起来说的。他说好像早节目确定了，早节目这个改了之后是什么样已经确定了，但是呢，具体哪天改，目前也是还没有确定啊，确定之后会提前跟大家说的，到时候整个节目单也会进行更新，所以请大家多多来关注啦。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呢，就是跟治愈系有关了。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的话，可以说是今天我们所有的曲目当中里边重启感最强的一首歌曲了。可以说是专门送给困在过去迟迟不肯往前走的人，不管是放不下的遗憾，还是持续消耗你的这些内耗啊，或者是反复拉扯的糟糕的过往，那这首歌里边其实藏着一股决绝的力量，教你亲手画上句点，画上句号，和过去呢彻底切割，不回头，不纠缠，不内耗，只有清空了手里边的旧包袱，才能腾出手接住新的生活呀。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来自邓紫棋《句号》。

可乐小姨说，这首歌送给小吴。我感觉有瓜耶，有瓜。我想知道这个瓜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好的，刚才这首歌曲是来自邓紫棋的句号。如果说这首歌是希望大家能够跟过去的自己，跟内耗的自己画一个句号的话，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可以说是给站在当下的迷茫的自己，哎，然后一份更加稳妥的期待吧，也可以说是给以后的自己寄出一份温柔的期许，就是给未来的自己。虽然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也不知道当下的坚持有没有结果，但是只要你还愿意抱着一份赤诚一步步往前走，那未来的自己一定会接住现在所有的努力与这个坎坷的。所以就是接下来这首歌曲给未来的自己，也是今天我们的 ending 曲目。伴随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派对时间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中午啊11:30，本来呢是告别场，但是看情况明天不用告别了，明天我们普通场。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

0: 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又安着红袍帽，穿红花袍啊，
3: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过去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0: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

0: 输了，我想要赢。
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财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4: 下一站，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

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宝，茶空花好啊，
3: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3: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请您给我们点赞。
9: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4: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9: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4: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9: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0: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西虎、刘永坦。
9: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1: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2: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12: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2: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2: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12: 那反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2: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3: 点横竖折。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

0: 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九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是正当。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下一站正是
1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下午的3:35，深耕教育赋能成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安琪。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教育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群聊当中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是，你有多重视孩子的体育锻炼呢？你平时就是重视孩子的体育锻炼都表现在了哪些方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是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进行留言，一起来聊一聊。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还是分为三个板块来进行，包括前面的这个前沿动态，以及我们了不起的孩子，还有后面的这个国潮补习班。那今天了不起的孩子当中，除了说到这个体育锻炼之外哈，我们还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有很多孩子其实在小的时候特别爱拆东西，有一些家长就是会觉得，哎呀，这是不是什么不太好的这种习惯呀？包括我小的时候就是也总在家里面拆，而且都是拆一些比较重要的，什么家电呀这种。另外我们也会来聊一聊，就是孩子多大能喝奶茶，你会在孩子多大的时候就是允许他可以喝一点奶茶呢？10月7日呢，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了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那得奖的两位科学家，他们就是研究的这个东西听起来特别的深奥，什么不对称有机合成，还有这个非线性效应啊等等的自催化等等。我们今天呢也会和大家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他们这个得奖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内容。其实如果把它掰开了揉碎了说的话，老百姓也能够听得明白哈。那我们今天在后面的国潮补习班当中呢，也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古代诗人的房子，那真的是一部古代的买房史。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前沿动态，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1: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来吧，那在今天我们教育前沿当中，先和大家来关注到的事情哈。9月23号呢，国家体育总局的官网发布了关于印发《青少年体育培训行为规范》的这么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当中呢，就有提到面向4到6岁儿童的体育培训行为，参照这个执行本范本的要求。青少年的体育培训，它指的是以传授和提升某种体育技能为目的。

面向7到18岁的青少年开展的一个课外体育指导培训和这个训练的活动。那青少年体育培训主体就包括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体育培训机构、体育运动学校等等。然后这里面就有提到很多很多的项，比如说场地设施要求方面的，然后这里面就说到了你像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啊、体育培训中心。

是不小于5平方米的。然后包括呢还提到了要有课程的要求，你不能说像以前有一些他什么体能训练中心啊，就是大家一进去感觉他就随便找了一块场地，现在不行了，你现在必须得有这种很专业的一个场地的设施。然后就是课程方面，你课程以前可能就是说你一个老师你可以随便的带一带，但现在提到了这个青少年体育培训主体应配备与自身规模适应数量的一个执教人员哈，按照体育项目特点和这个培训规模来控制学员和执教人员的配比。原则上呢，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不超过35人，超过10名学员的培训那应该至少配有2名执教人员。高危体育项目的培训每班次不超过20人，应当配备1名以上经培训考核合格然后持有急救证书的这么一个救护的人员。然后另外呢还提到了就是中小学校可以通过采购服务等方式来引入校外专业人员补充你的师资力量，自主开发具有本校特色的青少年体育培训内容来满足学生的多样化的一些需求。然后关于从业人员这里他也提出了更加详细的一些要求，你像青少年体育培训主体的执教人员应该持有以下至少1种证书，6种证书的一种，第一个就是体育教练员职称证书，第二呢是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证书，第三个是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颁发的体育技能等级证书，第四是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确定的人才评价机构颁发的体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第五个就是教师资格证书，第六个是其他与青少年体育培训相适应的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证书。而且在第16条当中说到了青少年体育培训主体啊，应对你录用的从业人员进行一个背景审查，这个审查因素包括你是否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是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等，是否有性侵害呀、虐待呀、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不合适从事这个青少年体育培训的一律是不得录用的。而且这里面还提到一个什么呢，不得聘用处于行业禁业期的人员，不得聘用中小学幼儿园的在职教师。其他呢还说到了关于收费、合同管理等这个运营方面的一些要求。我感觉现在就是青少年体育培训方面的，你像在我们海口的话，就是各个区基本上好像都有啊。你像我们家那边的一些商场内部，它就有这种就是培训学校，有那种很大型的，也有就是我在海边然后看到的，就比如说一个老师带两个孩子在那边学一些这种体育培训相关项目的。其他说到的内容也很多哈，大家也可以到网上详细的去找一找，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对于孩子的这种体育培训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么一个要求。我们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关注到的是事关学龄前儿童新一批的食品安全国标发布了。最近呢国家卫健委会同这个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那新发布的标准呢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作为一个导向，细化这个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那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一个重要的依据。那这里面说到首次制定了牛乳蛋白的一个标准，将这个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到了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了产品的覆盖范围。同时呢对现行标准当中尚无最大值要求的部分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一个营养安全性。那这个标准的修订呢旨在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的产品，为国家营养
单语项目的开展以及这个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这个牛乳蛋白呢，是首次制定的标准，适用于食品工业用牛乳蛋白，涵盖浓缩牛乳蛋白、分离牛乳蛋白，这个在一些奶制品当中我们都能够看得到哈。然后新发布的它有一

一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用香料通则》，这里面也是规定了食品用香料等食品添加剂的感官指标、主成分含量、杂质要求、铅等等这样的一些技术指标。而且新发布的你像这个丙烯酰胺、铅、硒等三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的食品安全标准，这个也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一个基础性的强制的标准哈。这里面还说到了，就是要严格管控马铃薯制品、谷物制品以及烘焙咖啡等加工过程当中的烘焙、油炸的温度以及时间的参数。

哪怕15:46，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啊，你平时注重孩子的体育锻炼吗？你都是在哪些方面比较注重他们的一个体育锻炼？比如说每天要保证孩子有多长时间的这个体育锻炼的时间，或者说周六周天的话，你会带着孩子如何来进行体育锻炼？老朋友说呀，80后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玩具玩，在家里就各种拆东西。现在的年代呢，小猫小狗拆家比小孩还厉害一些哈。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的《启程》。

一首好听的歌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教育前沿的板块当中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中小学德育校历十月份主题发布了。我记得九月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发布过相关的一个校历。九月份呢，全市中小学是围绕着尊师明理、笃行启航为主题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那今年十月呢，全市中小学的德育主题是家国同怀、孝亲颂德。因为刚好也是赶上了有这个敬老月在十月份，那各个学校呢可以围绕着本月主题分学段的开展爱国教育，包括孝亲教育、孝亲感恩、家风传承等系列的德育实践，引导孩子们要厚植家国情怀，涵养这个感恩品格。那也期待同学们在十月里以赤子之心致敬祖国，以感恩之心去孝敬长辈哈，在知行合一当中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全市呢，针对不同学段的这个孩子们都有不同的一些实施内容和实施的路径。你上小学的话，实施的内容呢聚焦祖国认知啊、国旗礼仪啊，这个在十一期间也是有很多的学校开展了家国热爱、重阳的孝老敬亲、家风传承等等。那实施的路径建议是什么呢？像国旗敬礼、国庆手抄报、红歌传唱，然后重阳孝亲、家务实践、家风小故事分享等等。然后初中呢，你像初中的实施路径，这里面的建议就有国庆的主题演讲、孝亲感恩主题班会，包括家风践行活动、自贸港小主人、德育地图打卡行动等等。那高中的实施路径建议就是强国主题的研讨了，上升到一定的难度了。新时代青年担当征文啊，家风思政分享、场馆里的自贸思政定点的实践课，以及自贸港封关青年使命专题论坛。最近呢，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了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海南大学首次上榜，位列全球第801至第1000名，在中国内地高校当中处于第67位。那学校整体的办学水平和国际影响力都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那这一次的排名呢，是有来自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的2297所高校上榜，其中中国内地高校呢是有102所。那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呢，是由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设置了教学研究环境啊、研究质量、国际展望和产业五个评判的维度，综合考察研究型大学的办学表现。通常呢是和 QS 世界大学排名，包括这个世界大学有一个叫 US News 啊世界大学排名，包括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并列是四大国际大学排名。它这里面分很多种，刚才我们所说的都是一些这个大类的，里面还有像教学声望啊、生师比呀、授予博士学位学士的学位比例呀，然后研究声誉呀等等等等的，还有像这个领域加权的一些引用影响力哈、研究实力、卓越研究等等很多很多个方面。十一假期刚刚结束，那有一些家长说，哎呀，我这十一假期都没来得及带孩子上这个海南科技馆。

玩儿，有一个好消息来了，就在这个周日，大家可以带上孩子去赴一场科学之约。这是一堂公益科学课程啊，公益科学课程内容呢，就结合科技馆展厅主题，包括创客教育主题，涵盖了像编程、机器人、造物、航天，还有生物、物理、化学等等方面的一些类别。然后它本周的这个课程安排有探知光能动力车，这个是适合9到12岁的孩子，然后上课的时间呢，就是10月11号本周天的10:30到11:10，在负一楼的机器梦工厂。还有这个翱翔向未来，它也是面对7到10岁的孩子，然后也是在这个负一楼。还有小小植物学家。预约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前往到这个海南科技馆的小程序，然后点击课程预约，在这个预约当中去完成。预约成功之后呢，会凭预约码这个预约凭证到场参与哈。我估计这个大家得抓紧时间，因为肯定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家长都想带着小朋友一起去感受一下。来吧，15:57，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来听一首歌，回来之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了不起的孩子，一会儿见吧。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官方媒体交口才，融媒口才招新。

0: 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康教育赋能成长，下午的4: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我是主持人安琪。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一首歌的故事。有一首歌在短时间内是传遍了神州大地，很多中国人呢都是唱着它长大的，那这首歌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脍炙人口的儿歌源自一对十几岁姐妹的创作哈。我爱北京天安门呢，它的曲作者叫做金岳霖，词作者叫做金果霖，两人是堂姐弟。那金岳霖比金果霖是要大五岁，姐弟俩呢从小就一起住在奶奶家，整天一块儿玩耍学习，直到这个少年时期才分开。那在创作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曲的时候，他们只有十多岁，而且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到过北京。1969年9月的时候，金果霖小学毕业，升入初中之前呀，他自己已经陆续创作了不少儿童歌曲。这些儿童诗歌呢，还在上海的一些少儿刊物上发表过两篇作品。那新中国成立20周年之际，怀揣着对天安门的向往和憧憬，金果霖就创作出了《我爱北京天安门》。他对这首新作十分满意哈，自信满满的向杂志社就投稿了。那1970年2月，儿童诗《我爱北京天安门》就被刊登在少儿刊物上。但这个时候的金果霖呢，却非常的低调，他根本就没有将这件事情告诉他的家人。姐姐金岳霖在杂志上看到我爱北京天安门之后，心中立刻是有了谱曲的冲动，她并没有跟弟弟金果霖商量就开始了谱曲。这一年金岳霖是19岁。1971年10月1号的上午，那经过编辑的最终修改，我爱北京天安门第一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当中响起了。欢快的旋律呢，迅速就传遍了中华大地，从此家喻户晓。1972年11月，金岳霖终于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留下了第一张和天安门的合影。在10年之后，26岁的金果霖也终于见到了向往已久的天安门。我爱北京天安门诞生至今哈，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幼年的时候就开始学唱这首儿歌了，它早就已经融入到了无数中国人的儿时记忆当中。大家还记得你是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个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吗？我看到有一位记录美好，他说原来是这样啊，真的是童真歌谣，很有感觉。他们家5岁的宝宝也会唱了，也想去北京天安门看看。他说为这样的歌谣和繁荣昌盛的祖国点赞哈。这俩姐弟真的是挺厉害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个儿歌版本的吧，可能很多家长也会给小朋友们播放。

真的是非常熟悉的旋律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在了不起的孩子当中来探讨一个话题，来问问大家，你们家的小朋友尤其是在小的时候太拆东西吗？比如说刚买回来的新玩具，没玩两天就被孩子拆得七零八落，家里的什么抽屉柜子收纳盒总被翻得乱七八糟，小物件呢散得满地都是，眼看着这乱糟糟的场面，家长难免就是火顶脑门哈，忍不住会批评一下孩子，怎么这么调皮啊，你怎么这么爱捣乱呢？但是呢，对于学龄前的孩子来说，频繁的拆东西翻东西，包括摆弄物件，这恰恰是大脑快速发育的好信号。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好奇心爆棚，他就靠摸拆掰翻来认识物品，感知世界，锻炼动手和思考能力。如果我们一味大声的制止，随意的批评，给孩子去贴标签的话，很容易亲手掐灭小朋友的这种探索欲。我前两天呀，是在咱们这个友谊国贸城那儿，它不是中间有一个大广场，那个一个大门洞子那儿嘛，我在那儿吃面条，然后呢，我就观察一个不知道是奶奶还是姥姥，就带着自己家那个大孙儿哈，还是外孙儿啊，然后他们两个是在他那条广场路啊，就是他为了防止车开进去，就有那种防车进的那种地锁，我不知道我说的时候大家能不能想象得到。这个东西呢，它倒是不高，但是它对于一个可能刚刚会走路的孩子来说，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高的。然后这个小朋友一开始呢，他可能是想去玩还是干嘛，他就一直叫一直哭，后面他自己就探索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玩的方法，他就从地锁的这边迈过去，然后再从地锁的这边迈过来，我就一边吃着面条一边看他，因为我很担心，就是小朋友万一他要是抬脚的时候，他那个脚没抬到一定的高度，可能这个东西会把他给绊倒。然后呢，我就发现我多虑了，他自己在来回走了差不多得有个20多个来回，小朋友就是好好的，然后他也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很无聊，他觉得很有意思。哎，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挺有趣的一件事儿哈。我们说有两种破坏行为啊，他要学会精准的区分。你比如说良性的探索，就值得鼓励的那种发育行为，这种行为呢，他完全没有坏情绪，纯粹是说好奇心的驱使。比如说孩子把玩具拆开了，就想看看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呀，他为什么会动啊，他为什么会发光发声呢，然后反复的翻抽屉，是想观察不同东西的摆放位置区别和用途，慢慢的去拆解小物件，这个是在摸索拼接组装拆分的一些规律。大家可以仔细的观察孩子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特别专注安安静静，没有哭闹，没有烦躁，他只是单纯的想弄懂眼前的东西，这就是最典型的良性探索。那从发展心理学当中表明哈，这一类的拆解探索行为是能够有效的锻炼孩子的手部精细动作、空间想象力，包括因果逻辑思维，也是他自主认知世界、构建思维体系的重要方式，是非常珍贵的脑力启蒙的表现。那我们再来说第二种，那肯定反方向就是恶意发泄，这种就必须要及时制止了啊。如果孩子是带着脾气，带着这种负面情绪搞破坏，就不属于正常的探索，必须要及时的干预了。比如说呢，被批评不顺心、委屈生气的时候，故意的摔东西、砸东西啊、撕书本、毁坏这个物件，他靠破坏物品去发泄愤怒、宣泄情绪，这种行为的目的就不是求知探索，只是单纯的发泄怨气，不仅没有任何成长帮助，长期下来呢，还会让孩子变得暴躁任性，遇到事情只会发脾气砸东西。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家长就一定要及时的制止，耐心的纠正。那我们怎么来正确的引导哈？对于这种良性的探索，我们肯定是要鼓励和引导的。我们要怎么办呢？首先呢，要提前排查环境，规避这个危险破坏场景，把家里的剪刀、刀片、尖锐工具，包括一些什么玻璃制品啊、手机啊、平板这些电子产品，全都收纳在封闭的柜子或者高处，保证孩子完全够不到。这样呢，既能避免孩子

误拆误碰导致受伤，也能防止你家里面的贵重东西被破坏掉哈，给孩子留出一个安全自由的探索空间。如果说孩子爱拆东西啊，书这个堵不如书，强制制止只会让他更好奇，更加的逆反。那家长就可以主动去满足他的拆卸的这种欲望，专门入手那种可拆可拼可组装的益智玩具，比如说什么螺丝拆装车呀，机械拼装模型啊，也可以准备家里面闲置的什么旧闹钟啊、旧遥控器、空盒子这类安全无伤害的一些废旧的物品。最好的引导方式啊，就是家长主动的陪伴参与。你可以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旧物件，跟孩子一起拆，边拆边用简单的话给孩子科普，这个零件是干什么的，为什么组装起来就能用啊，拆开为什么就不动了呀，这样就能够保护孩子的好奇心，而且还能锻炼到他的专注力、动手能力和这种逻辑的思维。那包容孩子的探索欲，咱们不代表说他是无底线纵容的，家长一定要温柔且坚定地给孩子立规矩。你可以明确地告诉他，你自己的专属玩具，家里闲置不用的旧东西可以随便拆随便摆弄，但是爸爸妈妈的贵重物品，日常要用的东西，别人的东西一律是不得随意的拆解和损坏的。从小呢，要帮孩子分清对错，慢慢就会养成这种懂规矩有分寸的好习惯了。我们刚才和大家说到的这篇文章呢，也是来自于崔宇涛养育中心啊。大家有更多的一些养娃方面的内容，也可以到他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去看一看。

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一会儿见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我是主持人安琪。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到这个诺贝尔奖、诺贝尔文学奖，包括诺贝尔化学奖哈，好多的这个奖项都已经发布了。诺贝尔文学奖呢是在昨天的中午一点，然后颁发给了加拿大诗人叫做安妮·卡森。这个诺贝尔奖啊，它是根据瑞典化学家叫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他的遗嘱在1901年设立开始每年颁发的这个奖项，1901年首次颁发，普遍被认为是所颁奖的领域当中最重要的这个奖项。它呢涉及到物理学、化学、和平、生理学或医学、文学、经济学的领域，既可以颁给个人，也可以颁给组织。最开始设立的奖项呢，它有物理奖、化学奖，然后生理奖、医学奖、文学奖与和平奖。我们也来看看啊，就是这个中国大陆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的一些获奖者，在201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得主，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屠呦呦。屠呦呦呢，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药物的结合，突出贡献就是创制了新型抗疟药，就是青蒿素和这个双氢青蒿素。那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呢，是2015年10月5号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也成为了中国国内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项获得者，也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籍的女性。2012年的时候，莫言是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获奖理由是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莫言成为了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在1957年的时候啊，因提出宇称不守恒概念，然后被实验证明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两个人，分别就是李政道和杨振宁。那今年呢，这个瑞典皇家科学院他们公布了诺贝尔化学奖得奖的两位科学家，一个是法国的科学家，一个是日本的科学家。他们的研究呢听起来特别的深奥，叫做不对称有机合成啊、非线性效应还有自催化哈。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在正式的就是跟大家分享之前，请大家先跟我们做一个小游戏，就是伸出你的左手和右手，看看他们是不是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可是你再试试左手的手套戴在右手。

上是戴不进去的，右手的手套戴在左手上也戴不进去，哪怕你把两只手转来转去翻来覆去，它们也不能完全的重合在一起。那我们再照照镜子，镜子里的你和真实的你也是这种关系，看起来一样却永远对不上。化学家发现呀，在分子世界当中也有这样的左右手，有些分子呢天生就有两个版本，你比如说一个左手版一个右手版，就像左手套和右手套看起来差不多，其实不是一回事儿。科学家呢就给这个现象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手性。你就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为什么呢？分子也有自己的用手习惯。那这个手性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关系就很大。我们的身体里面有很重要的，比如说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很多都有手性。更关键的是，我们吃的那个药物，就是做药，同一种药，它的左手版和右手版效果可能完全不一样，一个可能是救人的良药，另一个可能没什么用，甚至会帮倒忙。所以化学家最想攻克的一个难题就是，能不能只做出我们想要的那一只手，这就叫做不对称合成，说白了呢，就是专门做某一只手的这样的一个化学反应。今年这两位获奖的科学家，他们的研究核心都指向了同一个词，叫做手性放大。什么叫放大呢？就是本来只有一丁点的差别，最后成了天大的差别。像这个法国科学家他的发现，化学反应常常要请催化剂来帮忙。你可以把催化剂想象成什么呢？就是化学反应里的一个小帮手，它能让反应跑得更快。然后呢，这个科学家就发现了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现象，如果这个小帮手不太纯，比如说他的左手板只有一半，那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也只有一半是左手呢？那就不一定，有的时候结果反而出奇的干净，几乎全是我们想要的，有的时候反而更糟糕，差别没有被老老实实按比例传下去，而是被悄悄放大了，这个就是非线性效应。而另外一位获奖的科学家，他的发现就更好玩了，像什么？像滚雪球，大家应该都有堆过雪球哈，小雪球在这个雪地里面滚呀滚，越滚越大，他就发现呢，有一种化学反应，做出来的分子自己能当小帮手，继续催催生更多和自己一样的分子，就像雪球一样自己会滚。而且更神奇的是，右手板专门帮助右手板，左手板专门帮助左手板，哪怕说一开始左右手可能只有一点点的差别，那滚上几轮之后，可能多出来的那只手越滚越多，几乎就变成一样的了，这就叫自催化，就是自己给自己加油。那两位科学家他们的想法走的路不一样，但想的是同一件事儿，就是分子的左右手差别是怎么被一点点放大的。那为什么这个发现就那么重要呢？以至于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呢？我们先来进一首歌，然后来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跟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哈。

是值得。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毛，茶空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3: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1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1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4: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14: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4: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4: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14: 那凡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4: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5: 点横竖折。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下午的4:3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来看一下平台上小伟说，他说他小时候干过一件事儿啊，把手放到绞肉机里面，哎呦，这太吓人，这可太危险了。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小朋友在家里面哈，这家长还是要看一下，就是有一些安全方面的这个注意事项要提前跟他说清楚。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先和大家来说说2026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研究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刚才其实我们用一个比较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大家讲解了两位获奖科学家他们的一个科学成果。很多人可能听完之后说，这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关系很大。第一呢，做药会更加的精准，而且这药可能会更便宜。你想以前想要很纯的某一只手的药，往往得用特别纯特别贵的催化剂，它的成本很高。现在科学家懂得了什么呢？叫非线性效应，就可能用便宜一些没那么纯的催化剂照样做出很纯的药。那这样一来呢，制药成本降下来，药价也有可能更加的亲民。同时呢，这个规律其实也提醒制药厂，生产线上催化剂哪怕只有一点点的变化，都有可能会影响最终药品的左右手，所以每一步都要很小心。第二呢，就是它跟生命从哪里来有关。科学家一直很好奇，大自然里的生命分子好像特别的偏心，几乎清一色的偏爱某一只手，另一只手很少见，这是为什么呢？那两位科学家的研究就给出了一个化学上的答案，也许很久很久以前只是有一丁点的偏差，然后被化学反应自己一次次的放大，就像复印机一样，一份变两份，两份变四份，最后呢就变成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清一色的世界。所以这项研究呢也被看作解开生命之谜的一块重要的这个拼图。其实呢，这已经不是诺贝尔化学奖第一次把目光投向这个领域了。你像2001年的时候，这个领域也拿过奖，2021年的时候，两位科学家也因为不对称有机催化又拿了一次。那今年仅仅过了5年，大奖又再一次回到了分子的左右手上。那为什么这么偏爱呢？其实恰恰说明这个问题又难又重要，全世界最聪明的科学家都在跟他们较劲。那这样的研究呢，咱们中国的科学家也一直在做哈。不对称催化呢，是我国有机化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长期都在布局，在这种手性配匹啊，然后包括手性催化剂这些方面，做出了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你像中国科学院的这种研究机构和这个中国科学院大学，也有多支团队都在做相关的研究啊。还有像这个陈翔宇老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化学界也是很厉害，从2008年开始就一直在研究这样的一个方向。

就可以宽宽心了。你以为穿越回唐朝就能当地主吗？其实大唐的士人们被房子折磨的可能比你还要惨。我记得长安的荔枝里面，就是他那个人物叫李尚德，他不就是也是这个买房啊、然后也还要贷款还是怎么着来着。白居易呢27岁中进士的天才，在长安做了20年的官，还在租房。他写过一首这个《卜居》，然后开头就是游宦京都20春，贫中无处可安贫，意思就是说在京城做官20年了，穷的连个安身的地方都没有。然后呢是两句让人过目不忘的，说是常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这个解藏身哈，就是说自己特别羡慕这个蜗牛，至少还有一个壳呢，还不如老鼠，说这老鼠好歹还有个洞。那韩愈呢，唐宋八大家之首，快50岁了才在长安买上房。买了房呢，他写了一首诗给儿子，开头就是使我来京师，只携一束书，辛勤30年，已有此屋庐啊！说我当年啊，到京城来只带了一捆书，辛辛苦苦30年了，才有了这间房子。杜甫就更不用说了，一辈子没自己的房子，他那间著名的草堂呢，也是自己一砖一瓦盖的，连种树的苗啊，当时都是管朋友要的。大唐最会写诗的这帮人，全都在为房子发愁。那我们先来说一个背景，唐代的京官为什么住得这么难呢？长安呢，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上百万，房价地价那都高得吓人。更要命的是，唐代的官员调动极其频繁，你今天在长安，明天可能就被贬到千里之外，后天又被召回来。你说你今天买了房，明天人走了，房子带不走。所以呢，像京官普遍选择租房或者是住官舍，这不是买不起的问题，是划不来。于是呢，就有了那一句“长安居大不易”，这个话是顾况对少年的时候白居易说的。16岁的白居易啊，带着诗稿去拜访顾况。顾况看他名字叫居易，就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可等他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又急忙改口说：“有句如此，居易何难？”就是说，能写出这样的句子，住下来有什么难的呢？话是这么说，可白居易啊，后来用了半辈子才真的居住下来。白居易呢，是唐代诗人当中住房史最完整也是最传奇的一个。他27岁中进士，32岁受这个叫校出郎啊，此后几十年历任了各种各样的，像什么翰林学士、左拾遗、江州司马、杭州刺史、苏州刺史，官是越做越大。但是这个房子呀，一直就没有什么着落啊。刚才那个叫校书郎哈、啊，校书郎。有学者统计说，这个白居易在长安为官的30年里啊，实际在长安住了大概是12年，期间呢频繁搬家，换了6处住宅，他在哪儿任职基本就住哪儿，估计住的都是单位宿舍或者租的房子。直到长庆4年，公元824年，53岁的白居易才在洛阳买下了自己的宅子吕道里宅园。这一买就买出了中国园林史上的一座名园。他呢在《池上篇》里面给这处宅子做了一份说明，说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物为土狭，物为地偏，足以容膝，足以膝间。说的就是十亩的宅子有五亩都是园子，有一个水池，有一千竿竹子，别说它小，别说它偏，足够我容身，足够我歇肩的了。那从长羡蜗牛犹有舍到十亩之宅五亩之园，白居易用了整整20年。他在这个园子里面种竹养鹤，泛舟写诗，请朋友来喝酒，自号是醉吟先生。他后来在洛阳住了17年，直到去世。可以说白居易人生的下半场都是在这所房子里面安顿下来的。有意思的是呢，白居易买不起房的时候写的是卜居里面的苦，买得起房之后写的是中隐的乐。他还特意提到过一个概念叫中隐，中隐在朝市太累啊，小隐在山林太苦，不如做中隐，隐在流思关，有钱有闲有房子，不上不下，自在悠游。那这套人生哲学放在现在，大概就是躺平式养老了。相比之下呢，韩愈的买房故事更加的朴素。韩愈出身贫寒，26岁的时候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听到的那首歌是来自周深的一首歌。我们今天在国潮补习班当中要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唐代诗人的房子，一部古代买房史。你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有没有关注过他们住的那个房屋是什么样子的？你像最近的这个兰香如故啊，兰香如故当中就是他的那些造景啊，我后来看了一些花絮都还是挺有讲究的。白居易呢当了20年官还在租房，韩愈辛苦30年才买了房，杜甫的草堂呢是讨来的。今天为房子焦虑的人，其实看看唐朝诗人们的房子

写信哭穷，说这个金锁病者在于穷约。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穷，连这个租房和雇个仆人的钱都没有。那他在长安为官十多年，基本都是租房住，直到50岁前后啊，才在长安买下了一个宅子，写下了那首示儿：辛勤30年，已有此屋庐，此屋岂为华，与我自有余。辛苦30年了，才有了这处房子。这房子呢，算不上华美，但是对我来说已经很好了。这首诗写的平平淡淡，但你细品，里面也全是心酸哈。30年，一个古文运动的领袖啊，唐宋八大家之首，为了在京城有个落脚的地方，熬了30年。而这个杜甫呢，是几位里面最硬核的，因为他选择了自建房。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杜甫流落到了哪儿？大家还记得吗？成都。在浣花溪畔找了一块荒地，开始盖草堂。他没钱买材料，那就自己动手，没树就写信找朋友讨啊。他留下的这个讨苗诗都能凑成一个系列了，叫《萧八名府十处觅桃栽》。向这个萧县令讨100棵桃树苗，然后请春天前送到浣花村。还有什么呢？从韦二名府续处觅绵竹，找这个韦县令要绵竹。还有就是平和十一少府啊，这应该是滋密叫什么木栽，这个树我还是这个字我还真是有点不太认识。他呢是托这个和少府啊，这个字念七，找这个七木苗，桃树绵竹七木松果，一样一样讨过来，硬是把一片荒地种成了一个园子。你想想哈，草堂建成之后呢，杜甫过了几年相对安稳的日子，写出了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也写出了两个黄鹂鸣翠柳。但好景不长，761年的秋天，一场大风把他的茅屋掀了顶，他写下了那首千古名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最后喊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王维，他是这几个人里面最超然的一个，因为他不只有一处房子。王维中晚年得到了一处别业，叫做辋川别业，在长安东南的这个蓝田。那这处产业的前主人是谁呢？是宋之问。他接手之后也是精心经营，园子里面有这个华子冈，有竹里馆，有柳浪，然后辛夷坞等等，这是20多处的景观。他和好朋友裴迪在其中泛舟唱和，然后一人一首就写出了著名的叫《辋川集》，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等等哈，一些千古名句都是在他的园子里面写的。而且我们刚才就是听他这个，你想想20多处景观，这地儿得多大呀。王维呢，一边在朝廷做官，一边在辋川隐居，是唐代半官半隐的这个典范。这处别业呢，相当于他的度假房，不是刚需，是理想生活的容器。别人在为房子发愁，他在把房子筑成了诗。还有谁呢？刘禹锡。一说到刘禹锡，大家肯定一下子想到了陋室铭。他在河州做官的时候，据说呢被地方官刁难，房子越搬越小，最后只给了一间斗室。他不但不弃，还写下了陋室铭：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房子小不小我说了算哈，德行说了算。1000多年过去了，长安城里那些权贵的豪宅，当朝首富的府邸，你还能说出几处呢？可是杜甫的草堂现在是成都非常著名的人文地标之一，包括这个白居易的吕道里宅园也被写进了中国园林史，刘禹锡的那间陋室，全中国的孩子都在背。今天呢，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篇文章和大家一起来从唐代诗人的诗词当中去感受到了一部中国古代买房史。好的，16:55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海南教育前沿的全部内容，明天下午再会吧，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

0: 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1: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9: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7: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7:07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宇飞。那么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啊，依然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进行打卡互动啊。现在您是在哪一个位置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我了。节目开始呢，来跟大家分享到一则和出行有关的消息啊。那么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在国庆啊、中秋啊这个假期的时候没有休息啊，他们想说可以将这个时间稍微转换一下啊，在这个假期回来之后我再出去玩，其实这也是一个还是比较不错的选择了。因为啊，在这个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啊，出行高峰的回落呢，现在据了解啊，这机票价格出现了跳水的情况。最近要出行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或者说你可以看一看有没有机会趁着这个周末啊，这个周五、周六、周日去哪里玩一下。首先来看啊，这个根据监测数据显示呢，说10月9号到31号啊，这个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十一假期，哎呦，这低超过了30%。具体的航线，例如从这个首都北京啊，再到我们的上海，以及我们近边的这个广东的广州等主要的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呀，甚至已经跌入到了200-300元的区间。真的好像很久没有买到200-300块钱的这个机票了啊！哎，好像上一次买200-300块钱的机票应该是从海口飞南宁，海口飞南宁应该是不足一个小时的飞行时间，一般的话在非旺季的时候可能价格应该是在200-300元左右哈。那你看这个北京现在出港去到兰州，哎，这是很远啊，最低票价仅需要200块钱。那上海飞往丽江呢，同样这个票价是低至200元，北京飞往新疆的乌鲁木齐最低300块，那广州飞四川成都啊，最低仅需309块。即使啊这个加上了基建燃油费，但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大家会觉得依然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想一想哈，你看这个从北京去到兰州这么远，仅要200块钱哈。你看有旅客也说到了，自己在国庆假期期间啊，曾经查询北京往返乌鲁木齐的机票，那个时候那价格非常的贵啊，那个时候有4000块钱。那对于出票价的考虑呢，当时这个人他是把这个出游计划挪到了节后，最终啊是购买了10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的机票。那他也算了一下，即使算上了基建燃油费，往返的总价只有1000元左右。比这个在国庆期间出行的机票整整便宜了3000块啊。当然了，说到和出行有关的消息，近日啊，多家航空公司也是接到通知，从10月10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啊，将会上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它的上调标准呢，是在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块钱，800公里包含以下航段收取的费用呢是在50块钱。那据了解啊，是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那在今天之前出票的仍然按照原来的这个标准收取啊，也就是说今天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去查询一下机票啊，如果想要买机票出行的话，你现在买的话依然是在这个燃油附加费上涨之前这么购票的一个价格。而且不得不说哈，其实秋假马上就要来了啊，你看这个11月国内多地也是迎来了这个中小学的一个秋假模式，而且在11月的话，其实去赏一赏秋啊，看一看秋景啊，还是不错的，所以很多旅客已经开始锁定起这个秋假前后的一些低价机票哈。据了解，你看从四川成都、江苏南京、北京、上海等地出发的远期机票啊，从10月15号到10月15号预订量最近是环比增长了40%。我身边真的是有这个家长朋友，想说，哎，真的是已经开始计划起了秋假的一些出游的啊相关的线路啊。不知道大家，自己家的孩子这个秋假准备去哪儿呢？也提示大家吧，最近机票的价格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想要出游的朋友不妨看一看。

有朋友在后台说了，说现在这个小朋友挺幸福的，他上学的时候只有这个寒假和暑假，哪来的秋假哈？刚刚我们也说到这个秋假，我还特意问了一下我们的同事，海口市的秋假应该是有5天的时间，是从11月的18号到20号，这5天呢刚好中间还有一个11月的21号和22号是一个双休的时间，我查的应该是对的吧？啊，有没有这个朋友们已经计划好了这个秋天要去哪里玩的？也可以来，秋假要去哪里玩的可以来分享一下。其实说到这个秋假刚好赶上这么一个时候，不得不说哈，其实很多人都想说，哎，是不是可以出去看一看枫叶呀，赏一赏景色呀，这个秋景啊等等之类的。其实说到这个赏秋景啊，来自于中国国家地理的一个推荐，刚好也是涵盖了刚刚我们说到的秋假的时间。首先推荐给大家一个地方啊，

也考虑去看一看内蒙古。我相信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是来自于内蒙古的啊。这个内蒙古的极北之境叫做额尔古纳湿地啊。据了解，在整个的一个秋天，十月到十一月的时候，甚至可以被称之为美成了史诗哈。那据了解呢，这个是黑龙江的小仙岭腹地五花山啊，既绚烂又好看，而且呢，其实我们也说到了，还有在哪儿啊？这个新疆的北部啊，在阿勒泰的阿尔泰山的泰加林啊，这个秋天依然也是有很高的这个含金量。同时还有哪儿呢？宁夏的六盘山啊，据了解呢，在十一月到十二月期间啊，这宁夏的六盘山有着最浓烈的秋意啊。同时在我们陕西的西安啊，这个距离海口反正飞行两三个小时啊，也算是比较近了。秋风啊，刚好也抚过西安城墙，那个时候黄金正映长安哈。再往南呢，秋天赏秋景可以去到江西的上饶啊。这个据了解呢，在上饶呢是有这个晒秋的一个习俗啊，可以在这里感受到所谓晒秋的味道。同时在浙江杭州的西湖边，诶，这地方啊，据了解在秋天的时候也是非常美的。同样在东北的这个森林啊，这个也是可以去看一看秋景的。所以说刚刚也说到了，现在这个机票价格还是挺便宜的。在这个期间啊，过了国庆之后出游，可能这机票的价格刚刚也说到了，要同比啊这个便宜个三四成左右。特别想要赶着秋假出去的朋友，哎，不妨可以去看一看啊。刚刚推荐到这么多可以赏秋看秋的地方，秋天是一种特别的美啊，因为秋天它没有像冬天就是那种极寒的状态，但是呢你又可以感受到来自于秋天的这么一种萧瑟感。很多人觉得看到了萧瑟感就有感受到，哎，可能一下子大自然四季变化的一种感觉，这可能就是秋天哈。而且在以前的课文当中总是学到说什么秋天呐、啊，落叶落在树落在地上啊，铺成了所谓的厚厚的地毯，踩起来啊又厚又软啊。回忆一下是不是有学过这样的课文呢？

其实说到秋日的旅行啊，还有一个地方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说到的是南京啊。南京的秋日听说也是特别的美，而且呢，最近这个南京的旅行的火起来也是跟一部电视剧有关系啊。这部电视剧，我虽然说没有看过全部，但是基本上在这个抖音上啊，把这个电视剧的切片全都看过了，也就是最近比较火的叫做《兰香如故》。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哈、啊？应该也是讲的这个，女主和男主的各种故事。啊，包括这个女主历经艰险啊，最后啊，这个成为了当家主母等等之类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而且，兰香如故哈、啊，为什么跟这个南京是有关系的呢？据了解啊，兰香如故的剧组呢是参考了《南都繁会图》，当时啊，它是还原了明朝金陵的市井烟火啊，包括里面的这个街巷的叫卖声啊，宅院里的家常饭呐、啊，甚至还有很多朋友说到了，在里面有看到了菊花脑、酱板鸭、梅花糕，还有这个糖芋苗啊，可以说一桌一桌的往外端。人家都说看了一集《兰香如故》之后啊，这舌尖早就跟着在南京的街头巷尾饱餐了一顿。而且在这个时候，其实去到南京去感受一下秋天的魅力还是很不错的哈。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这部影视剧作品，人家都说这部影视剧哈《兰香如故》简直就是一份藏在南京的 City Walk 的路书啊。无论你是在这个林府所在的叫做延陵巷啊，还是说在文昌街原型的文昌巷，甚至哈这个神机营的旧址，如今呢都是在南京的地铁沿线。而且呢，这个屏幕里的600年前的大明金陵并没有消失啊，都可以去到所谓的延陵巷与文昌巷啊去了解呢。这里也是南京秋日的顶流聚集地啊，这里有很多特别时尚的一些咖啡馆。很多人也说到了，影视剧作品体现出的只是一面啊，更多的还是要亲身的去到这座城市去感受啊，特别是在秋日里面的南京，现实当中的秋天，例如说在这个栖霞山上啊，据了解在这里有漫山如火的红色枫叶啊，拍起来特别的好看，而且它是那种交织啊出的这样的一个很有层次的美景，包括在中山植物园月牙堤畔的这个五柏树啊，更是一路从鹅黄渐渐地变成了迷人的酱紫色。人家都说啊，如果你要错过了这样限定的秋季的话，可能就要再苦等一年了。白天的时候可以去漫步一下这个南京的长江路啊，感受一下沉淀了百年历史的近代建筑。晚上呢，也可以去夜游一下南京啊。人家都说好像现在早就不是坐船看灯了，很多年轻人都会

一头扎进所谓的这个老城机理里的一些新潮的街区啊，一些很多的 live house 的音浪啊、微醺啊等等，跟这座古城的脉搏形成了一种别样的精彩。甚至还有人说哈，这个零点的时候应该去到德基艺术馆看毕加索。那现在年轻人都说啊，这个晚上的南京其实更加好看了。所以秋日的出行有很多的这个推荐哈，也不知道大家在这个马上到来的秋日啊，或者说马上到来的一些秋假，有没有什么样的地方可以去呢？你可以去到非常北的地方，感受到那种秋天的萧瑟和寒冷。当然你可以去到中部或者在偏南的一些地区，感受到一点点的秋日的微凉的同时呢，也可以看到秋日和这座城市带来的别样的美景。当然了，海口的秋也非常的漂亮哈，每个地方的秋都有属于自己特殊的美感。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好时光。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7:38，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宇飞。那么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啊，依然是来自于海口音乐广播 FM91.6。也提示大家，除了我们的车载调频91.6可以来收听到我们之外呢，很多的这个电车啊，新能源车的朋友可能就没有那个传统的按键调频，你可以下载蜻蜓、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 APP， 都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啦。我们的节目的视频号呢也会不定期的开展直播哈，在下周呢我们会邀请到来自于三亚的酒店嘉宾和我们的相关的潮玩嘉宾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到一些体验之外呢，还会给大家送出好礼哈，所以说一定要在下半路上锁定我们的节目。其实说到这个潮玩啊，刚好跟我们马上要说到的这么一件事儿是有关系的。想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谁特别喜欢买盲盒的？我不是管你们要啊，是做一个小小的调查，你喜欢买哪一种盲盒，或者说哪一种品类，可以来说一说。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手机搜索之后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了。为什么说到这个盲盒呢？因为最近哈，看到一个消息，就出炉了一份行业报告。就这行业报告说的是什么呢？是跟消费有关系的。你会发现哈，很多人说，哎呀，我怎么攒不下来钱呢？啊，我到底买了什么样的东西？这个报告当中给出了最近啊，这个七大掏空年轻人钱包的消费赛道啊，而且是新消费赛道。据了解呢，这七大新消费赛道总共是产生了价值3万亿元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效益哈。很多人也说叫做经济情绪经济价值。首先我们说到这个盲盒的事儿啊，其实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喜欢买盲盒，我个人刚开始的时候也会买一些。我很理解那种就是在你拆开盲盒之后看到盲盒里面的东西是你喜欢的，甚至是你猜出隐藏款的这么一个过程。包括我会发现哈，这个不得不说里面盲盒当中那些玩偶啊等等的做工都很精致。就有段时间不是特别流行拉布布啊，再后来好像什么星星人啊等等之类的。因为我对盲盒领域不是很了解，我不知道现在这个盲盒在流行什么。我会觉得盲盒啊，当你抽到了之后啊，买到了之后，你打开它的过程当中是给你提高了一个极高的情绪价值。那你拆开了之后，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些摆件啊包挂呀等等。

弄之类的。但对于我来说哈，为什么我没有坚持买盲盒，或者说没有长时间的所谓的入坑盲盒呢？就是因为好像我的这种情绪价值仅仅停留在了我拆开盲盒之后看到了盲盒里面东西的这么一刻。接下来我可能我的这个就没有那么高的情绪价值了，因为我在想说我要把东西摆在哪里啊？如果摆在家里的话，摆在哪个位置，那是不是要特别为他买一个专门摆盲盒的区域啊？那他的打扫怎么办？那肯定要给他买一个罩子。那么买了一个罩子之后，你只是放在他那里肯定是，就只是放在一个是不行的呀，那你必须集齐一套。接下来可能你会有非常长的一些过程，为了这个盲盒而去购买。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长期的去购买盲盒，就是凡是我可能抽到或者买到的盲盒基本上就停留在

没有长期的去购买盲盒，就是凡是我可能抽到或者买到的盲盒，基本上就停留在我拆开这个塑料包装的那么一刹那，之后可能就是要么送给别人啦，要么给到亲朋好友啦，或者给到同事啊身边的朋友等等。就截止到目前也买过很多盲盒，但是真的是从来没有留在自己身边过啊。我会觉得收纳它或者摆放它等等，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困扰。但是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他家里真的是那种成套成套的盲盒，我相信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是有，也这样子啊。包括现在盲盒不仅仅是年轻人在抽，很多的小朋友也喜欢抽盲盒啊。问他去哪里，去淘气堡吗？不去啊，干嘛去呢？抽盲盒啊。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这个盲盒它其实就属于这个所谓的潮玩赛道啊。在潮玩赛道的市场规模当时就达到了678亿，那预计到这个三年之后，2029年，这个潮玩赛道的市场规模可能会突破1288亿。那当然了，我们说到这个盲盒呢，它是一种在这个市场当中，潮玩市场当中占据了1/3的份额。那这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消费逻辑就是消费及社交。哎，很多人通过购买这种商品的方式来搭建起人与人之间的关联。你会发现，你跟你的朋友，前段时间会有人录那种就是拆盲盒的视频，两个人两个朋友买两个盲盒，我可以互相拆啊，这个拆出来给对方或者怎么样，互相许愿等等。其实这个就是一种交友的一种方式啊，当然只是方式之一了。包括这个拆盲盒的时候可以获得某一个圈层的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啊。包括这个盲盒大户，大家都知道泡泡玛特啊，在去年就达到了毛利率啊，达到了一个72.1%，朋友们，毛利率啊，除去了所有的人工成本等等之类，最终的毛利率很高了啊。那据了解呢，仅仅是拉布布这样的一个 IP 给泡泡玛特当时带来的营收就达到了141.6亿。我相信每个人心目，每个人手中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个拉布布，可能你的拉布布未必是真的拉布布啊。那据了解呢，泡泡玛特的会员呢贡献了销售占比达到93.7%啊，复购率也是非常高，达到了55.7%啊。可以说这些数据都证明了这 IP 的情感连结所获得的一个定价权。你可以想一想，你在这个盲盒，咱们就不说其他盲盒，你就在这个泡泡玛特啊这里面，你到底消费了多少钱？正常的话，我记得好像里面泡泡玛特的一个盲盒怎么着得68、98，那再大一点呢，有的时候你可能都抢不到啊。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情绪经济当中的之一啊，你可以来计算一下，你在这个情绪当中的之一，所谓的潮玩赛道，花了多少钱呢？啊，有没有想过？或者说，真的是会不会身边？我当时就是看网上有那种博主啊，他们真的是会就是为了这个所谓的泡泡玛特当中那些什么隐藏款的拉布布啊，甚至还有不同国家款的拉布布。听说那个拉布布有段时间在东南亚，特别是在泰国特别火，还有这个泰国版的拉布布等等之类的。当时这个价格炒的也是非常的高，虽然说现在，好像这个也没有那么高的一个价格了，但是在市场单体的一个盲盒当中，其实也是啊，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价格体位了。

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宇飞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情绪价值的经济啊。据了解呢，在情绪经济当中可以找到价值30000亿元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体量。那么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个情绪经济价值啊，那么刚刚跟大家说到的是盲盒，给大家提供到了同样也是一种情绪经济价值。有没有想一想说你在这个盲盒的领域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获得感，或者说你在购买盲盒的时候，你在抽盲盒的时候给你最大的一些开心的这种点是来自于哪里呢？我们接着来说另一个赛道哈，就是黄金珠宝赛道。哎，我会发现现在身边喜欢购买黄金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前段时间跟一个朋友吃饭哈，一位女生，就是她是那种很纤细的，但是呢她当时就带了一个很大的金镯子。我就还开玩笑问她，我说你这金镯子价值多少钱？因为我可能对黄金没有什么这个概念啊。然后呢她就说她这个手上金镯子价值10万元，我掂量了一下，那真的是非常的沉哈。但我觉得这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就说到这个黄金啊，从2018年到2023年的时候呢，特别是古法黄金的复合年均增长率是达到了64.7%啊，那么远远超过了行业的平均水平。即使啊金价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但是现在的这个黄金的市场消费依然特别的火热，而且啊这个黄金的市场消费呢，主要集中在18到34岁的年轻人啊，这个18到34岁这么多的年轻人呢，他们贡献了超过1/3的销售。原来18到34岁都属于年轻人啊，就这么一个区间的年轻人呢，他们在黄金市场啊，刚刚说到了贡献了超过1/3的销售额。其中啊小克重的饰品、生肖金以及 IP 联名的产品成为了一个新的增长点。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消费者既满足自我愉悦的需求啊，同时又出于对于投资价值的一个考量，这两方面的动力都推动了黄金市场的一个消费和增长。大家上次买黄金是什么时候呢？我会

发现身边真的很多朋友特别喜欢戴这个黄金的手镯，以前真的不太懂啊，就是觉得这个黄金手镯就是完全没有想象到一个手镯它可以达到，当然可能是因为金价比较高哈，一个手镯可以在现在达到一个这么贵的一个状态。我都想说你这手上戴着5万、8万、10万的手镯，你这每天这么亮亮闪闪的，着实令人羡慕啊。接下来说第三条赛道哈，同时也是这个情绪价值的赛道当中的，就是叫做美妆和医美赛道。都说啊，这个颜值经济最近呢也是很受到大家的关注，而且根据预测哈，到了2029年的时候，这医美的市场规模预计能够达到3290亿，2025年美妆市场的规模呢也是达到了5516亿哈。现在的这个消费逻辑呢，其实已经从对外的一个修饰转向了对内的情绪疗愈的一个追逐。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国货品牌也凭借其对于肤质比较良好的适配性，包括比较高的这个性价比，正在加速的实现替代。像前段时间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 CDI 派克瑞广场免税店，他们的这个日销品当中，包括他们这个免税商品的品类当中，有很多的国货品牌，价格又便宜又实惠，而且适配性也很高。你看包括什么毛戈平啊等等之类的，就都已经成为了国货的龙头。当然了，说到这个医美啊，现在可能很多人对医美也是有一定的需求，但是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如果你真的有要做医美的需求，还是要找到正规有执照，而且是要多方面考量哈。也不得不说，这个我们会发现很多社会新闻都是跟这个医美有关的，但也不得不说现在这个医美行业那也是很赚钱哈，就眼看着这个医美行业那个店铺由小变大等等之类的。但是最重要最重要，医美它还是医在前，还是有跟这个医疗有关系的。正规的渠道包括正规的评估非常的重要，千万不要去那种小作坊啊，这很容易出问题的。同样说到这个情绪价值啊，还有哪里呢？就是这个运动户外的赛道啊，现在的人对于健康也是越来越关注了，户外出去玩啊都成为日常化了。你看就是在去年2025年中国户外鞋服饰的市场规模是达到了5989亿元，预计啊到2030年这个数字呢会接近9000亿元。据了解，有4%的消费者每个月啊都会至少做一次的户外运动，但是渗透率也只有才28%。那海外的市场呢其实是有超过50%啊，这个相比的话可其实还有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说到户外，你可能会想到几个品牌，就什么这个鸟啊这个撸啊等等之类的，价格真的是不便宜啊。你看就是这个撸啊，它的一件 T 恤基本上卖的话也要500-600块钱，一条裤子肯定是要1000的。那这鸟就更不用说了，最近我看这各大直播间又在开始卖鸟了啊，这个鸟一件外套就要3000-4000，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这个鸟啊包括这个等等的户外品牌认可度也是越来越高的。甚至啊一些鞋子我就知道的啊，跟这个撸配套的，还有什么昂啊等等之类的，好像都是现在大家生活当中都会购买的一些户外的产品。那包括还有一些硬件啊，露营你可能要买一些帐篷啊，帐篷那些高端品牌那价格非常的高。骑行，我身边就有很多人骑行买一台比较好的这个城市越野的山地车，可能也要达到几千甚至接近万元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呢，这些的一些赛道它的成长的速度都是非常快的，而也是远远超过了传统的那些运动品类。同时也不得不说啊，咱们这个国货新锐品牌也在不断的涌现，市场份额也是逐年的升高。来跟大家说了说这个和情绪价值有关的啊，据了解现在的这个情绪经济都可以达到一个3万亿元的规模，我相信一定涵盖到了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啊。这个可能未必说每条都有，但是可能至少一两条都有沾边。户外对不对，你买这个运动鞋的时候你肯定也会选一选牌子啊，或者说是女性朋友们咱就不说医美啊，就是一些美妆的产品肯定也会购买。那盲盒我觉得谁家里是不是也都有这个一两
个小盲盒呢？所以说这些经济跟我们的生活都是有关系的，包括总结当中还有哪些呢？你看零食赛道啊，宠物赛道，稍后节目回来之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茶饮赛道、零食赛道和宠物赛道是怎么将这个赛道越做越大，我们的生活当中跟他们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你也可以想一想，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当中，你在这些赛道有没有花过什么样的钱啊？户外啊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宝，茶空花好啊，
3: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好奇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

0: 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 启麟，给我们点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走了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8:08，各位下班快乐。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宇飞。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分享哈。来看一看大家微信后台的留言。OK， 有朋友在下班打卡，欢迎欢迎啊！下班的路上，还有朋友在说这个黄金现在想都不敢想，哈哈，还是要想一想的啊。这个摸一摸，想一想，这个才有自己工作的一个动力哈。还有这位朋友说家里特别多的盲盒，后来都送给了亲朋好友。刚刚我们就说到了这个叫做情绪经济之一的这个潮玩经济啊，这个情绪经济当中的潮玩赛道啊，这个盲盒占了潮玩赛道当中的1/3的一个收入。这情绪经济哈，整个就达到了一个30,000亿的体量。你看我们刚刚也说到的一个是潮玩赛道，还有是黄金珠宝赛道，包括美妆医美赛道、户外运动赛道、茶饮赛道。哎，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茶饮赛道哈。啊，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留言，有朋友说这医美真的是做不起啊，还是要多多运动，让自己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就是看个人的一个需求，有的人可能他对于自己的这个年龄的变化，或者说是对于一些可以通过现在高科技手段改变的一些方式的认同，可能反正看每个人的想法，我觉得只要找到正规适合你的，不要对你的健康带来损坏，不要有一些违规的事情，我觉得都是作为成年人哈，考虑好是可以去尝试的。还有这位朋友说当时这拉布布啊还有加价买呢，好像是啊，但是应该是很早年的事情了，就是那时候拉布刚出，就所谓抢都抢不到，那现在也都可以买到了，可能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所谓的这个黄牛啊加价的这么一个情况。反正我是知道当时在网上那种有一个很大的拉布布啊，也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就是它好像有这个得有个5-60厘米，差不多这样子。当时听说还卖出了一个很高的价格。说到茶饮赛道啊，我们来看一下茶饮赛道呢，作为这个情绪价值30,000亿当中，也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体量。据了解呢，茶饮赛道其实从2018年到2023年，年均复合增长率是达到了22.5%。不过啊，在这个2023年之后，它的增长的速度是有所放缓的。那进入到2026年，茶饮赛道的市场分化是比较明显的。例如说，头部企业凭借自己在供应链、下沉布局还有品牌定位的三个方面的优势，可以说是持续的锁定了这个转化率，整个行业呢也开始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轨道。这茶饮其实也就是大家知道的一些快消品的一些茶饮的品牌啊，包括最开始的我记得真的也是很久之前，那个时候好像是喜茶刚开始啊，也是达到了所谓的一杯难求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当时在喜茶排队，哇，排的好长好长，就要喝那个葡萄啊还是什么之类的。虽然现在其实

其实都差不多了，但是也不得不说，好像很多的茶饮品牌也在，这个竞争啊，推出各种的一些联名啊，包括一些周边呐、等等之类的，竞争也挺激烈的。而且有的品牌的茶饮实际上也不便宜啊，你看一杯茶，它可能就会卖到30啊，甚至现在我发现，在一些高端商场的这个茶饮品牌当中，它一杯茶甚至可以达到了将近40块啊，39、40、41这样子单杯，而且这个杯的话，其实你喝起来很快的，价格还是蛮高的啊。还有什么呢？情绪价值当中的零食赛道，这个也是跟很多人有关系的啊。据了解呢，这个零食赛道到2029年呢，它的行业规模会达到4.9万亿之巨啊。其核心的增长点就是来自于下沉的市场、量贩式的经营模式啊，包括性价比、一站式购物。这以前买零食的话，可能大家都要去到超市啊，或者去到便利店专门去买。但是现在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零食超市，虽然说前段时间某个零食超市不是出现了这个缺斤少两的一个状态，但是也不得不说哈，像这种零食超市真的好像每个小区下面都有一个吧。想一想你们家小区下面是不是也有一个什么大型的这个零食超市啊，满足了你一站式购买零食的这么一个需求。最后一个就说到这个宠物赛道，我看到好像微信后台有朋友留言了，说自己在宠物赛道花的钱是比较多的。宠物赛道啊，也是这个我们说到的情绪经济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赛道。你看在2025年的时候，城镇的宠物消费市场就达到了3126亿，整体呈现出了数量稳定性以及价格上升的一个态势。网络上不是有段子吗，啊，这个今天我的主人对我不太好，那我准备生一个5000块钱的小病。好像对于猫猫啊、狗狗啊，包括一些宠物，它们生病未必会达到5000块钱之巨啊，一次可能达不到这么多，但是对于它们那些治疗啊，对于它们那些诊疗，好像花费都是比较多的。问了一下身边有养狗的朋友啊，这个他在狗粮啊，包括还要给狗，这个狗要定期的洗澡，大型犬要定期洗澡，洗一次澡也是蛮贵的。他之前还跟我说，我记得好像有说这个要给这个带着宠物去游玩，专门有那种宠物游泳的地方，还可能会给宠物买一些所谓的衣服啊，这个它的这个牵引绳，好像这个牵引绳的话比较大牌子也是蛮贵的。因为在很久之前哈，我曾经有养过一只猫啊，这个猫我跟大家说，哎呀，真是非常聪明啊！我这只猫到后来其实都会握手了，也不知道随了谁啊，怎么会这么聪明？当时这个养猫的时候呢，因为是初养，就是觉得什么好的都要给它啊。那个时候也是就是好像想要这个培养一下养小动物，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爱心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感。当时这个养猫的时候，我记得那只小猫刚见面的时候才3个月，后来呢，这个他吃的基本都是所谓的猫罐头啊，然后后来有段时间还买的那个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品牌的什么喂食器，自动喂食器啊，自动猫厕所啊，包括这个品牌联名的一些什么猫咪的玩具，价格都非常贵。我记得好像一个啊，这个猫的卫生间还有这个自动喂食器都要达到几千块了。所以的话，你看这个宠物经济啊，包括后续还会给它啊，肯定也要给它洗澡嘛，对不对？它的一些体检啊、健康啊等等。所以说，宠物经济、宠物赛道，作为刚刚我们说到的情绪价值当中3万亿当中赛道当中的一环啊，很多人其实也是在其中的。我相信所有养宠物的人，可能也都会有这么一种感觉。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留言。还有朋友说现在好想买金子，这个黄金啊，这个现在的价格好像也是不知道是略有没有回升等等，还真的没有关注到这个金价啊。但是现在好像这个黄金也是成为了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的，包括现在我会发现很多的这个黄金首饰店啊，它制作的这个黄金或者金类的一些饰品它很好看。之前我记得很早之前有某一个品牌就推出那种什么生肖的手环，就你手环好像是一个皮质的绳上面会有一个生肖那种黄金的串珠，你就买一个串珠，应该当时很早之前应该是1000块钱左右，但现在肯定是买不下来了。就是对于黄金的一些它的这个衍生产品或者它的一些工艺品好像蛮受到大家喜欢的。
3万亿的情绪赛道啊，其中包含了7个，刚刚盘点了7个，有没有哪些情绪赛道刚好戳中了你的点？

有朋友在微信后来留言哈，他说对这个30000亿的消费不太感兴趣，想问一下这个猫怎么会握手的。我还真的看了这个留言之后，我刚刚有仔细回想一下，他到底是怎么学会握手的。我还真的不太知道，是不是我们家有人教他了怎么样啊？但是我们肯定没有让他进行动物表演。但是他的这个握手不是我们想象到的，就是像人和人之间的见面这个 say hello 握手，不是这种。就你一定要拿着一个他非常喜欢吃的猫条，然后呢，他看到这个猫条，就他很聪明。我发现动物们应该都很聪明。当你打开这个猫条的塑料的，就是外面的塑料包装的时候，它在很远的地方就会奔过来，这个时候呢它就会站起来，因为它是矮脚，矮脚的猫可能它所谓的站就是那种坐蹲坐的感觉，这个时候你把猫条喂给它，它就会自动的伸出一只手来，这在我们人类看来可能就是猫咪会握手啊，而不是那种会那么会握手的猫。当然说到这个宠物，还有朋友说，哎呀，自己的小狗每周都要洗一次澡。其实如果每周都要洗的话啊，这个身边好像有朋友说，还不如，如果你是小型犬的话，因为你说是小狗嘛，小型犬的话，其实你可以买一个那种，就是烘干箱啊，就是好像宠物烘干箱，如果你自己可以帮它洗的话，那么放在烘干箱里可能就会省挺多钱的，一次的话怎么着得有个100元左右啊，那你一个月要每个月每周都洗一次，你肯定要400元左右的一个花费。那其实一年的话，哎呦，那你将近4000多块钱了。你还不如说自己买一个烘干箱，可以就可以来帮它洗的过程当中，还可以促进一下人和动物之间。

的情谊哈。哎，有朋友说这猫不是很高冷吗？怎么会理人？我觉得猫高冷的这么一件事儿，应该是又是很早年的吧。现在的这个新时代 Z 时代的猫都已经不高冷了，跟人很黏的，很亲的。高冷应该是出现在以前的动画片或者是书中，觉得哇，这个猫非常的冷酷啊，冷峻。你会发现很多的动画片当中，好像对于猫也是那种就是什么剑客啊，或者说是王子之类的，就是很冷很高冷的感觉。那现在没有啊，现在这猫肥肥胖胖嘟嘟的，好像没有这样子啊。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分享哈。刚刚说到的是和消费有关系的，稍后也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和房车出行有关的事。为什么呢？最近其实在这个西海港啊，是迎来了一批广东的朋友啊，他们是一个广东的房车自驾协会啊，专门开着房车来到海南感受一下房车的魅力。而且大家如果最近有关注到一些汽车新闻的话，也会发现我们非常喜欢的这个雷总啊，雷军啊，小米那也是开创进行了一个全新车型的体验和升级。好，小米有一款叫做 N90， 虽然哎现在已经是可以预定了，好像是就 N90 啊，它是上面直接带一个升顶房车的，好像又将这个房车啊、自驾呀、等等，将这个话题引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因为在很久之前，很多人会觉得哇，这房车肯定很贵啊，只有贵族才可以玩得起房车，这个我可能跟房车无缘。但实际上不是，随着大家的经济生活的一些提高，包括一些车企他们的这个这个科学这个可以说是车企的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吧，它将这个房车的价格不再是以前我们想象那么高，基本上好像现在市面上的一些房车的话，可能20万左右啊，30万到40万的应该都算是比较贵的了。所以很多的家庭咬咬牙，如果真的很热爱，甚至还有很多退休的这个老两口啊，都会买一辆房车，想说开着房车先逛海南岛一圈，之后呢再游览中国一圈，甚至之后再周游世界。包括现在很多的这个房车它还做成新能源，昨天还是前天在这个海淀岛还看到了一台新能源的升顶房车哈。所以你看现在的这个不得不说大家出游的方式啊，或者说所谓的这个流动方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因为很多人会选择自驾游，甚至还会选择说我想在车上过夜。那有的人觉得哎，汽车你后排座椅放平，你就可以把实现这个所谓的车当床。但是有的人觉得说我这个在车上过夜，我得有卫生间啊，我得有大电视啊，我也得有大电脑等等之类的。你看根据这个文化和旅游部的一个数据显示啊，在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就达到了 34.63 亿，同比增长了 5.4%。 那七月单月出游的人次呢是达到了 12.3 亿，同比啊也是增长了 18.7%。 出游的人次与收入双双创下了近五年的同期的新高。而且呢最近这个房车自驾呢是特别的流行啊，最直观的原因就是新能源车的保有量的扩大和车身尺寸的一个增加。就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小米的 N90 真的很不错啊，看了一下好像是29.99万，升顶的话我在网上看就很多博主来测评啊，它的价格应该是在31.99万还是31点多少，我得忘记了，大家可以去到线下去看一看哈。我个人还是蛮感兴趣的，因为它真的是戳中了现在人的一种生活或者说对于出行的一些需求。因为有的人会觉得这个升顶可能只能出现在大房车，但是没想到在一台 SUV 当中就可以出现升顶。而且呢有的人可能会买那种外置的帐篷，但是他把这个升顶直接是嵌在了车里面，好像给了车更多的一些便携呀、机动性啊等等之类的。当然了我们没有收任何小米的广告哈，也希望有机会可以合作一下。哎，我真的是很喜欢啊，非常喜欢。我觉得我的下一台车想朝着这个目标啊，这个迈进一下。但是我会觉得虽然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又想了想这款车好像是很大的，
车长是很长，虽然说进地下车库啊等等都很方便，但是还是要评估一下你这个升顶到底能用多少次，你到底是要为自己的情绪价值而买单，哎，还是说要为自己的实用而买单啊？当然了，由于时间的原因，一首歌回来之后也来跟大家聊聊房车出行。我们也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有没有曾经开过房？

车出游过啊，或者说，哎，你有没有想过哈，啊，真的是那种就是退休之后啊，我要开着房车环游世界，你有没有想开房车呢？或者是有没有刚好开房车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这房车出游到底是一种什么？

0: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您

0: 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北京时间的18:36哈，正值下班晚高峰的时间段。各位好，我是宇飞，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问好了。在刚刚这个广告中间出去喝水的一个状态当中哈，我会发现一件事儿，就是人呐，真的是需要被幸福滋养。刚刚这个出去的时候，就跟我们的同事这个苗苗在聊天，因为苗苗这个刚好是国庆假期的时候结婚了啊、但是大部分同事都去了，但因为我回老家，所以就没有去哈，他就说，哎，把我这个国庆结婚时候的照片分享给你啊，让你也可以感受到当时的这种喜悦。所以刚刚在广告的时候，我就看了他给我分享的将近15张、20张的照片，看完了之后会觉得，虽然说自己没有办法前去他的婚礼现场，但是依然会觉得哇，真的是被幸福感包围，身边同事的幸福也在感染着你。这就是让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总说这个心灵鸡汤当中就是说啊，你要跟这个有正能量，或者说是要远离让你觉得不好的人，或者说负能量的人。大家在工作当中肯定也会有啊，你在下班路上想一想，可能你的同事、你的办公室里有一个人总是在散发着一些负能量啊，天天在抱怨等等之类的。我觉得生活当中要尽可能的远离这样的人，你要尽可能的让自己贴近幸福啊，挨近幸福，你才可以感受幸福。哎，说到这个幸福呢，其实很多人会追求一些比较开心幸福的生活方式，例如什么呢，就是这个房车旅行。哎，一下给圆回来了哈。刚刚也说到了这个最近小米的一款车叫做 N90 探索版，还特意查了一下，因为对车没有特别了解哈。啊，你看这29.99万啊，这个5座升顶露营版在网上还挺火的啊，说这个可以在车里面生出一个双层的 loft 旅居空间。所以对于房车出行哈、啊、最近这个讨论度还是蛮高的，包括有段时间很多人也会想着说，我想感受一下房车的出行。但是可能有的人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未必会真的去实现，就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阻碍。你看微信平台有朋友就说到了，哎，这房车是不是要求不一样的驾照？好像还真的是啊，我查了一下，就有的要求是这个本，有的要求那个本。但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房车，你好像 C 照应该都是可以开的，你买房车的时候你看一看啊。还有这位朋友说房车出行有点不太方便，停车之类的，你错啦。以海南为例，这房车的专门的停车场非常的多，它有供水、供电啊，还有这个卫生间，你还可以洗澡。其实说到这个房车旅行，大家也可以在我们平台当中来留言啊，你有没有参与？你有没有开过房车？或者说你有没有想过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就是也是房车自驾旅行一下？刚才也说到了，现在这个房车出行的人是非常的多的。那么其实随着这个房车的出游的一些火爆啊，包括很多人也会说，哎，是不是这个房车它价格很贵呢？反正我查了一下，价格还好啊，这个基本上20-30万啊，你可以买下来，就相当于买个家。而且根据关部交通管理局的一个数据显示哈，截止到2026年的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是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啊。那么2026年上半年新注册的新能源汽车呢是519.5万辆，那其中哈、中大型 SUV、大型 SUV 两个细化市场的合计量就已经达到了123万辆，全年可能会突破200万辆哦。那么随着车辆尺寸的扩大，把车当床成为了一种可能。就目前刚刚我们说到像小米鹏程 N90 Max 探索版啊，这个它好像车长肯定是超过5米左右，轴距应该是在3米左右，就才能保证这样的一个舒适性。所以说呢，现在很多人也会觉得哈、像房车要保证大的空间还有大的舒适性，因为你要过夜的话，你肯定要一个首先你有一个营地啊，就刚刚有朋友说可能房车不方便，现在很方便的。就房车营地呢，你可以停靠啊，可以补给，然后呢还有一些国内还有一些专门的地方给房车设计的一些停靠场所啊，包括这个一些房车出游的线路啊，甚至是房车的露营地等等之类的。那文化和旅游部呢，在2019年，其实很早之前哈，就已经指导发布了自驾车、旅居车、营地质量等级的一个划分标

准。那当时是分四批推出了79家5C 级和4C 级的高品质营地，越来越多的地方把自驾车旅居啊营地这个纳入到了旅游基础设施规划当中。那么营地建设也从零散的探索向有组织有标准的推进。其实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有很多驿站专门是为房车设计的，大家可以，就你不用买，你可以租，你找一个靠谱的房车租赁商。

现在的汽车空间变得更大了，那租车的用电也得到了解决，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开房车哈。那现在房车自驾游的流行，游客住在车上，那酒店的住宿可能会有点会被分流啊。但是也还好，因为现在很多酒店也是应运而生了一些全新的方式，就是它可以让游客去到酒店里洗澡啊，甚至很多酒店还给房车提供相关的一些补给，例如说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或者线路啊，酒店停车场可能全满，但是酒店的生意哎却没有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啊，虽然说停的都是房车啊，但是呢他们提供到了很多的人性化的服务啊，还可以什么洗衣服啊啊等等之类的哈。你看其实只要有一定的变化，其实也不会说有太大的啊一些冲击。当然了，还有一些酒店也推出了一些套餐，可能有一些赠的方式啊，一种是可能你可以睡三天房车啊，我赠送你一晚酒店啊，或者说是怎么样的一个打包成一个销售的产品。所以你看啊，这个房车出游和酒店住宿它并不冲突，而且呢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现在房车出游呢基本上集中在40岁上下，平均年龄是在40岁上下，而且呢随着这个房车的出游的方式越来越方便，那使用的驾照呢大家也都可以容易获得到，而且再加上房车越来越智能化，所以说啊相信接下来的这个房车出游的市场啊也会被更多的人所了解。还有朋友说去小米看了没有这款车吗？不能吧，我看这个直播好像都有啊，什么小米鹏程 N90 Max 探索版呢。我也很好奇啊，就是我在网上看很多博主测评，当然了一定会有一种声音是什么呢，就说你这个升顶啊，会不会经过几年的一些老化呀，它漏雨啊等等，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考量，如果说你就是站在买车人的角度啊，你真的是掏空了家底儿去买一部车，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建议的。但如果刚好你在整个的家庭基金当中是有一部分可以用来支付这辆车，且你以后的基金也会变得体量更庞大，那么这辆车只是可能成为你5年、8年、10年的一个代步工具，后续你还有其他计划的话，其实就完全不用担心嘛。但我觉得就是像大家说到的，它的这个升顶就很像是一个加大版的天窗，我感觉好像车辆天窗漏雨的没有特别多吧，是不是胶条等等之类的啊，毕竟可能还是要通过一定的测评啊。还有朋友说他个人感觉啊，说不方便可能也是和不开这种车有关系，因为不开房车就不会去特意找专属的房车停车场。现在的这个地图啊，那非常的智能，你可以把你的地图当中的车型改成房车，或者说是在这个地图当中设置一些房车的停靠点，其实你是很容易找到房车停车场的。就以我们海口为例，海口就有很多这个可以专门给房车设置停靠啊，设置补给，例如说在这个西海岸啊，包括在这个一些海边的地方，假日海滩等等附近，其实都是有的。现在出行方式都不一样啊，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选择，或者说多多的感受啊，我觉得体验不同的生活，体验不同的旅行的生活，才可以给你自己啊去充电啊，可以面对更多的一些工作的压力。

其实说到这个房车出行哈，我觉得这位朋友说的很对。他说原来会觉得房车出游是一种很小众的方式，但是现在好像它已经变成了大众化。我还真的查询了一下这个资料啊，就是这个房车出游现在的客群结构其实已经朝着年轻家庭90后95后的家庭来进行了。因为整个的一个状态当中啊，你看这个房车的租赁啊，就是现在你可以不买房车，有很多的家庭会选择一个房车租赁的方式啊，包括这个房车租赁，你可以租房车去长线自驾啊，包括这个亲子露营，它更多的是提供到了一个行程里面的灵活性和私密性。就像刚刚我们后台这位留言这位朋友说到一样，就它已经不再是所谓那种小众，就跟大家好像很久以前，我觉得大家觉得哎，打高尔夫很小众，但实际上现在很多人也都在培养这个打高尔夫的这样的一个爱好哈，就是它是更多的像常态化的消费去转变了。包括还有什么呢？就是很多的银发群体，哎呦，这银发群体，网上归结于50岁以上，我强烈不同意哈。我觉得银发群体，70岁以上吧，就50岁以上还是非常壮年的中年人啊。银发群体呢，他们会购置房车啊，用长线的旅居啊等等，就是这些群体可能一方面会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同时的话可能他们对于房车呢就不会租赁了，而是去购买，包括一些青年的户外爱好者呀，还有他们一些特别深度的出行模式。因为你会发现现在房车的出行很多人可能有在海南环岛，那么同时也会在这个云南啊，甚至在新疆可以这个自驾的那个月份啊，因为现在好像独库公路昨天是关闭了，就是它可以自驾呀包括去到西藏啊等等，其实对于房车都是比较不错的。一方面是因为路面就以前的路面可能不太好，但是现在路面的通行的效率是比较高的，路面比较平整，适合房车进行通过。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大家在出游的时候可能更加个性化和隐私化的选择会比较好一点啊，这就是房车出游的一些小小的优点。同时还说到这个房车呢，它其实很多人呢也都是先租赁体验，也建议大家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那么你可以先来租赁体验一下啊，甚至可以去体验一下新能源房车哦，那真的这个还是蛮省钱的哈。那因为购置房车的成本不得不说也比较高，你如果你真的是购买那种纯纯的房车，你买了它之后你把它作为家用代步车不太方便，所以说如果你真的不喜欢那它闲置概率很大，那会不会就导致它的这个二手的折损率等等之类的，所以说还是要先租赁体验。海南有很多的一些正规的租赁房车的地方啊，包括房车营地，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还有这个专家也说到了，为什么房车游受到大家喜欢呢？就是因为大家的消费场景啊，从所谓的住酒店想要变成住在风景里。因为很多在一些比较好风景地方的酒店，它的价格在旺季，即使不是旺季的时候也是比较贵，毕竟人家在风景好的地方它的建设成本也比较高。但是如果你开车去到这个景区里面，且有房车的一些停靠的地方可以提供给你的话，那么可能你相关的一些住宿的成本就有所减少，也是打破了传统旅游一定要去到酒店啊等等之类的这样的一种依赖，就实现了真的是交通住宿休闲的一个全新的融合了。而且现在根据了解哈，你看西北、西南、海南、沿海等地呢是具备长线自驾条件的，自然景观丰富的区域也非常适合房车出游。而且现在我会发现还有很多的这个网络博主，可能他们专门是做博主的啊，是真假难辨，但是。

我有在视频号当中看到他们，就是可能什么90后夫妻裸辞带着孩子住在房车打卡全国，但不得不说真的很吸引人啊，好奇他们住在房车里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包括我还看很多人就是会改装，也不是改装了，就他会买那种轻卡，然后呢在轻卡上面吊一个箱子，在箱子里面把自己的房车的床啊放在里面，可能就是避免了这个改装和检车的啊这么一个过程。那当然也是合法合规安全上路的，很多人也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我觉得还是蛮羡慕。如果真的是这种方式的话，你能坚持多久呢？反正我自己想了一下，我估计住在里面一个月应该是我的极限。因为我在想睡觉的时候，那这房车的箱体啊箱壁它做得再好，它可能隔音也不是特别的好，就是你外面你停在停车场难免会人来人往的啊，甚至可能会有这个车辆鸣笛啊等等。那对于晚上的住宿条件或者安静条件的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我觉得住在房车里就可能是一个考验。如果说每天睡觉戴耳塞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啊，这就是我对于房车。包括我个人觉得在房车里不太方便一点是什么呢，虽然说很多房车是有这个卫生间的，但是这卫生间它涉及到一个灰水箱，你要自己去倒这个灰水箱，虽然说里面通过一些特殊的生物材质可以降解等等之类，但也是蛮麻烦的。我在想说但凡什么时候房车可以解决这个隔音啊，什么时候可以解决这个卫生间里的灰水箱，你不用再去倒它，你直接就是可以像这个我们城市的排污系统一样冲走的时候，哎，我觉得这是一个会有更多的和我一样的人啊，这个进入到房车绿居大军当中。我们也希望通过节目吧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一些旅行的方式啊，真的可以尝试一下房车，就不用买，租的话一般 C 照都是可以来使用的啊。那不知道有没有收听节目的朋友真的是开过房车，但是大家对于这个房车出游其实还真的是蛮好奇的啊，也希望有机会可以以后组织大家啊，我们一起开着房车去到什么海边呢啊，去到哪里去打卡一下，真正的住在房车里啊，在车里做饭，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棒的社交的方式。好吧，北京时间呢18:54，最后一首歌就要结束到我们今天节目了，提示大家我们明天依然是有直播节目的。那么下周的话我们会邀请到酒店和旅游达人做客到节目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的旅游攻略，一定要锁定我们每周一到周五17:00到19:00的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我是宇飞，那么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

0: 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3: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4: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5: 正装圆桌红桃包，拆红花好玩啊，
6: 好好新鲜呐、
7: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8: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9: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7: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0: 大姐，恭喜呀！
11: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2: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3: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

0: 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 起立，给我们点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西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梦听，若即若离轻藏着声音，当我确信那人就是你。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

九个重天像九十重天，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

0: 姐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情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0: 又是一年，很多事都一转眼，轻松一点，随缘一点，让一切穿过我。
1: 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是另有安排。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

着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

离开。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

0: 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3: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5: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6: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5: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九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
6: 哦，请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1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4: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14: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4: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欢迎听众的收听好分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下一站是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们这个城市没有地铁，所以我们会失去很多，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去观察形形色色的通勤当中的人的机会。如果我们到一些更大的城市去看一看，尤其是每个早晚高峰的地铁里，我们应该经常会看到这么一幅充满张力的画面。黑色车厢里挤满了面无表情的成年人，穿着皮艇 T 西装，或者是套着大一号的防风外套，脖子上挂好了工牌。然后你低一个头呢，你很有可能在那些公文包拉链上、帆布包的侧兜里，发现一只正在摇摇晃晃的毛绒小狗，或是一只被捏得有点变形的毛绒大鹅。这些玩具眼睛往往只是简单的两道黑色缝线，但是在满是金属扶手和反光的手机屏幕之间的车厢里，硬生生地撑开了一个极其温柔的缝隙。这种强烈对比每天都在当代城市的各个角落上演。我们常常习惯了成年人的世界包裹在一种坚硬的物质外壳里，混凝土的建筑、不锈钢的电梯、玻璃幕墙反射的冰冷的日光。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行走，身体心理都在不知不觉同样变得僵硬。可是毛绒玩具的出现，就好比在这个厚重的外壳上砸开了一个小洞，让一些属于孩童时期的柔软而且毫无防备的空气渗透了进去。那个挂在包上的小玩意儿，成了很多人在步入写字楼之前最后的一道心理防线。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可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复杂得多。当我们看到一个30岁的程序员在工位上摆满了一排各式各样的棉花娃娃，或者一个中年主管在汇报工作的间隙呢，可能偷偷捏一捏桌上的那个解压的毛绒偶结，我们看到的其实不光是一种审美偏好，而是无声的充满烟火气的抵抗，用一种最无害的、最不具有攻击性的方式对抗着现代职场对个体情感的极度压缩。那些毛绒玩具在工位的电脑显示器旁边一字排开，像是组成了一种小小的仪仗队，向走廊里走过的每一个人宣告，在这儿工作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痛觉需要被抚慰的完整的人，而不是一个高效运转的某某编号。

最近有一项网络投票是关于成年人沉迷毛绒玩具，相关讨论引发了上万人的参与，甚至是几万人参与其中。选项呢设计的非常有意思，给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定性。一边是精神平替，认为这是高压生活里最温柔的自我救赎；另一边是拒绝成熟，暗示着过度贪恋这种幼稚的温存是一种不敢直面风雨的怯懦。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恰恰折射出了主流社会对于成年这两个字儿长久以来的刻板定义。在很多传统语境里，成熟往往就意味着某种情感上的戒断，你必须戒掉眼泪，戒掉依赖，戒掉那些没有实际生产效益的嗜好。这种带有审判色彩的目光，实际上暴露出一种对于成长路径的集体焦虑。社会好像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度量衡，用来测量一个人他是不是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大人。你的银行存款，你的房产面积，你在社交场合长袖善舞的能力，或者是你面对危机的时候，那一张波澜不惊的脸。在这样一套极其讲求实用主义跟效率的评价体系之下，任何不能带来及时变现或者阶层跃升的行为都会归类为无用。而对毛绒玩具的迷恋，更是因为浓厚的儿童色彩，就极易被扣上心智未成年的帽子。然而，这种审判往往忽略了心理机制在面对极端压力的时候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把寻找抚慰等同于拒绝成熟。这本身就是一种对人性的过度苛求。我们常常被鼓励去成为遮风挡雨的伞，但是很少有人问一问，那个伞呢？他自己在暴风雨里被吹得骨架变形的时候，该上哪儿找一找属于自己的遮蔽物呢？那些选择把毛绒玩具抱在怀里的人，也不见得真的就打算从此逃离社会责任，要退回到哺乳期的襁褓里去。相反，他们不过是在用这种方式为自己充电，以便能在第二天闹钟响起的时候，可以继续戴上那个坚硬的面具，去面对那个充满了 KPI、房贷和复杂人际关系的真实世界。这不叫怯懦，这是高度理性的，同时也是很内敛的一种自我修复。

如果我们从更细腻的感官层面去剖析，就会发现现代人的生活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触觉贫血。我们可以仔细想一想，每天都是怎么度过的。早晨醒来，手碰触到的是光滑的手机，坐在车里握住的是冰冷的塑料方向盘，到了公司，手在塑料键盘和光滑的鼠标上飞速敲击，甚至回到家里用来娱乐放松的也不过是一块更大更光滑的平板电脑或者游戏机屏幕。这种高度数字化的生活把我们丰富的感官世界极度压缩成了单一的视觉和听觉，而作为人类最原始最直接感知世界的方式，那个触觉在日常生活里已经被严重边缘化了。在心理学和生理学当中，皮肤都被视作是人类心理防线的最外层，它渴望着有质感带有温度的反馈。而当我们长期处在一种只能摸到绝对光滑的环境中的时候，大脑深处其实会积累一种隐性的难以言喻的饥渴。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的手指突然陷到一团蓬松的带有微微阻力而且能迅速回弹的短绒毛里的时候，会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松弛感。毛绒玩具提供的触觉体验是高度不规则粗糙，但是很温柔，可以完全包裹住指尖的。这种物理层面的接触可以瞬间激活大脑的催产素分泌，向身体传递你现在很安全的生物学信号。这种触觉的回归实际上是对技术异化的一种微型反叛。当所有沟通都变成了屏幕上的绿条跟文字，当所有情感交流都过滤成了冷冰冰的像素，毛绒玩具却提供了一种无法被数字化、不能被复制的物理存在感。它有重量，有体积，把它抱在怀里会因为你的挤压而改变形状，去顺应你身体的弧度。

这种绝对真实的物理反馈，在一个凡事都可以数字化的时代显得尤其珍贵。它在提醒我们，不管技术走得多远，我们的身体还是在保留着最原始的动物性，还是需要那种来自泥土、皮毛和母体温度的远古的记忆。

在成年人的社交图谱里，最让人感到疲惫的往往不是繁重的工作，而是那种无处不在的反馈焦虑。手机每天都弹出无数条消息，每一条都跟个催债鬼似的，逼着你在最短时间给出最得体的答复。职场上我们要习惯说收到这就处理，在人际关系里得小心翼翼揣摩对方每一个标点符号背后的情绪，甚至在恋爱和友情当中也常常陷入啊，我付出了多少，对方有没有给出同等回应的隐秘博弈里。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情感交换和信息对流，让我们的心理带宽长期处在超载的状态。可是毛绒玩具它最迷人的地方，恰恰在于它那令人安心的绝对的无能和沉默。你把它扔到沙发的角落里，它不会因为你有三天没理它就跟你抱怨。你半夜把它抱在怀里哭，它也不会用一种过来人的高傲姿态给你讲一堆毫无用处的反思和大道理。它就是用那副永远一成不变的表情静静地看着你。我们可以对

这一只巨大的毛绒熊叹气，可以把一整天的委屈都埋进一只毛绒猫咪的肚子里，不用担心这些秘密会被泄露出去，也不要担心自己的软弱会成为别人眼中的把柄。在这个过程里，毛绒玩具充当了一面情绪的镜子。它倒是不会主动输出什么能量，它就是稳稳地往那儿一站，像一个容器一样接住你所有没有办法在社交平台上公开的焦虑、压力、脆弱，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接纳。这不是成年人世界里极难遇见的最高的礼遇吗？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

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成熟这个词儿在现代语境下所遭受的误读。长久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好像在暗中培养一种高度同质化的成年人标本，理性的、冷淡的、计算精确、情感内敛。在这样的语境下，一个人越是表现得像一台精密运转的仪器，就越容易获得情绪稳定和心智成熟的赞誉。但是这种所谓的成熟，本质上往往是对自身情感系统的一种暴力阉割。他要我们把那个曾经对世界充满好奇、容易受伤也容易满足的小孩生生地从自己身体里剥离出去，丢弃在名为童年的荒野里。但是那个被弄丢的小孩，他没有真正的消失，他只是被压制在了潜意识的最深处。在每一个加班到半夜的归途，在每一个独自面对天花板的无眠时刻，通过胃痛、通过焦虑、通过无来由的空虚感甚至是烦躁，向我们发出抗议。而那些重新把毛绒玩具捡起来的成年人，实际上是试图完成一场心理上的寻亲之旅。他们不再认为幼稚是一个需要被彻底清洗的污点，而是意识到那个会因为一个毛绒玩具而感到快乐的自己，正是自己生命中最核心、最纯粹、最有生命力的那部分能量所在。所以允许自己拥有甚至沉迷于一些软绵绵的玩具，不是智力或者情感上的退化，而是更高阶的、有包容力的心理整合。真正的成熟应该是像一棵古老的树一样，它包裹着最核心、最脆弱的幼苗时期，然后一圈一圈向外生长出坚硬的树皮，来抵御外界的严寒。它绝不可能把中心给掏空，只剩下一个空洞坚硬的外壳。所以当我们能够坦然地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对一个毛绒抱枕的喜爱，而不会为此感到羞耻或者抱歉的时候，这反而证明了我们内心已经强大到不再需要外界那套死板的成熟标准来定义我们自己了。

从社会学和消费心理学视角来看，成年人对毛绒玩具的青睐呢，还包含着一种极具智慧的和高性价比的情绪防御策略。城市越大，生活成本和情感成本都越高的令人咋舌。那如果你感到孤独，想要寻找陪伴呢，养一只宠物要有巨大的时间精力的投入，还有不菲的医疗开销，还有未来可能面临的生离死别。如果选择进入一段亲密关系，就要承受复杂的沟通成本、观念冲突，还有随时可能破碎的情感风险。所以相比之下，一个标价几十块钱最多几百块钱的毛绒玩具，性价比就高得一塌糊涂。它不需要你定时定点的去喂食遛弯，不会生病，不会背叛，更不会在某个清晨留下一句不合适就转头离开。你只要付出一次性的极其低廉的货币成本，就能买断他一生的忠诚和陪伴。在一个到处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什么裁员的风险、行业的起伏、人际关系的易碎，有这么一个能够完全由自己掌控而且提供情绪稳定输出的实体物件，就是一个最容易获得的心理锚点。它让人在最低成本之下为自己构筑一个几乎零风险的情感避风港。这种精神平替的现象切中的正是现代人普遍存在的情感轻量化需求。我们已经没有多余精力去应对高难度的情感通关游戏了，我们的心力在白天已经被各种繁杂的事物给消耗殆尽了。这个时候呢，一个毛绒玩具它不需要我们去讨好，不需要我们去维系，它只是安分地往那儿一坐，等待着随时被你需要。它就是高压生活里的一剂温和的缓释胶囊，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悄悄溶解掉那些在日常缝隙里所积压的怨气委屈，让人用最低的内耗保持住继续生活下去的心理弹性。

如果我们有机会走进一个喜欢毛绒玩具的成年人的房间，去观察那些玩具被摆放的位置，就会发现一幅很有意思的心理地图。这些玩具它绝对不是随意丢弃的，它们的分布呢，会遵循着某种极其微妙的个人秩序。有的是端端正正的码在枕头上边，形成一道软绵绵的屏障；有的呢是塞在床沿和墙壁之间的缝隙里，填补了一些物理上的空缺；还有的是坐在电脑椅的后靠背上，当一个临时的腰托。所有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摆放，实际上就是成年人在自己的私人领地里进行了一场关于安全感的微型的空间规划。这个世界上属于我们自己能够完全掌控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合租的公寓、狭小的工位、格子间的公共区域，到处充满着外界的规训和审视。而那张属于自己的床，就是现代人最后的精神自留地。当床头摆上了一排歪歪扭扭的毛绒小熊、小兔子，或者是各种什么奇形怪状的怪兽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用这些柔软的形体，在自己和这个复杂的外部世界之间划定了一条明确的边界。边界里边就是由这些棉花和短毛绒所统治的绝对的安全、绝对不设防的温柔乡。

而且这种空间上的布置呢，还有一种隐秘的仪式感。很多人每天出门上班之前，都会特意把床上的毛绒玩具给摆放整齐，好像给他们安排了一个站一天岗的任务。啊，晚上回来就迫不及待的把他们重新抱进怀里，或者是换一个更舒服的姿势让他们靠着。这种周而复始的互动，让一个冰冷静态的居住空间产生了流动的、带有治愈性质的家的氛围。这些没有生命的玩具在长期陪伴里，其实已经吸附到了主人的体温、气味，还有无数个没有说出口的心事，最终变成了卧室里最忠诚、最不可或缺的微型守护者。

随着成年人毛绒玩具市场的彻底爆发，一些以设计怪异、触感独特著称的玩具品牌在白领圈子里风靡一时，甚至出现一偶难求炒出高价的现象。很多人对此感到不解，甚至批评啊，这不过是资本操弄下的又一场消费。

消费主义陷阱是一群缺乏理性的成年人在为虚无的品牌溢价买单。但如果仅仅用跟风还有智商税来解释这个现象，显然是傲慢而且片面的。这些看似疯狂的购买行为背后，有着极其清醒的对于自身精神状况的一种风险投资。就当人愿意花钱，花超出它本身价值的钱来买一个设计独特、表情微妙的毛绒玩具的时候，买回来的其实不仅仅是那几两万棉花跟布料，而是一个能够精准匹配当下心境的情绪利息。这些面向成年人的毛绒玩具，设计上往往告别了传统儿童玩具那种纯粹的、毫无瑕疵的甜美，有的顶着大大的黑眼圈，有的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嘲讽，有的是一副死鱼眼，看起来生无可恋。你看，你说它是微瑕也好，说它丧也好，恰恰是这些带有独特特质的设计，精确契合了当代都市人既疲惫又想保持幽默的复杂心理。这个毛绒玩具说出了我们自己不太愿意说出口的那句话：我知道，今天过得很烂。哎，那正巧你也是。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东庄园捉公桃，茅台空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0: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9: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0: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9: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1: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9: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3: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4: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3: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4: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3: 王
14: 是指危机意识，
13: 口
14: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3: 那月呢？
14: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3: 背
14: 就是取材要有道。
13: 那反呢？
14: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3: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4: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3: 妈妈，我明白了。
14: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5: 点横。

0: 折。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这种消费本质上就是情感的一种自我救济。在社会福利系统、心理支持网络没有尽善尽美的时候，通过这种市场化的方式，给自己购买一种最直接、没有副作用的情感辅助工具，既不伤肝也不伤肾，也不至于成瘾让人倾家荡产。每一次的抚摸，每一次的对望，都是提取这份消费行为背后的情绪利息。用物质化、具象化的方式，把抽象的、虚无缥缈的孤独和焦虑转换成了手中沉甸甸的、可以随时把它捏扁搓圆的物理实体，然后实现对生活失控感的有效的对冲。我们在说那个网络投票，几万名成年人在一条关于毛绒玩具的帖子里边聚到一块儿，分享各自床头玩偶的照片，讲他们陪着自己考研、失业、失恋，或者是送走了自己的至亲之人。这个热闹场景背后其实有一个有点荒凉的事实，每一个在帖子里疯狂留言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都是一座彼此不相往来的孤岛。他们在职场上表现得成熟得体、刀枪不入，但是在匿名的网络空间里，通过对毛绒玩具的喜爱，达成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心照不宣的集体共振。而这个共振撕开了都市生活里那层虚伪的面纱。

原来你我他并不是唯一一个三四十岁还在抱着毛绒熊才可以睡得着的人，不是唯一一个在崩溃边缘需要靠捏一捏玩具鸭子来续命的人。这种跨越年龄、性别、职业的集体共鸣，也证实了现代高压生活对于人类精神的磨损是普遍存在而且不分彼此的。我们散落在城市不同的写字楼格子间里，做着不同的数据表格，承受着各自不同的生存压力，但是在同一个按压毛绒玩具的瞬间，体验到了完全相同的情感重量。这样的线上聚集也在悄悄重塑着一种新型的社群认同。过去成年人在一块儿，那无非聊股票、学区房、职场晋升，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建立起了以各种毛绒玩具为主题的互助会和交流群。他们无聊到给自己的玩具洗澡，他们喜欢给他们拍照，甚至出去旅行，不管走到哪儿，都要带着他们跟自己同睡一张床。这种看似荒诞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原子化社会里用最低成本、最不负担的方式重建带有温情的人际连接，在对毛绒玩具的共同的照料和讨论里，借助他人之手温柔地抚摸着自己那颗同样渴望被连接、被看到的颇有些孤独的心灵。

英国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叫过渡性客体。他说，小孩在断奶离开母亲怀抱的过程当中，往往是需要一块毯子或者一个毛绒玩具来充当母亲的替代品，度过那段最初的分离焦虑，建立起对外部世界的信任。然而，社会往往错误地以为这种对过渡性客体的需求在童年结束以后就应该彻底消失。可事实上，是人类一生的成长都是一场漫长且永无止境的断奶过程，因为我们不断地被推向更陌生更不确定的新的环境里，对吧？你想象一下，成年以后的每一次环境巨变，从学校走向职场，从故乡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经历过一段长期关系的破裂，或者面对身体步入衰老的现实，哪一次不是对我们心理防御机制的巨大考验？而这些时候，我们所面临的分离焦虑和生存恐惧，它的强度一点都不亚于一个几岁小孩第一次离开母亲的怀抱。而被社会定义成大人的人，在没有社会保护网的情况下，在没有任何心理缓冲的前提下，被要求你必须赤脚走过这条高空钢丝，所以毛绒玩具就自然而然地重新回到了我们的生命里，继续履行它们作为过渡性客体的古老职责。它成了我们内在精神世界和不可控的外部现实世界之间的一座桥梁。我们面对复杂的有攻击性的各种关系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退回到这个绝对由我们掌控、绝对安全的小小客体身边，能让我们得到暂时的休整和庇护。这不叫逃避现实，心理学上讲，这叫退行以求进。通过在这个安全的客体身上汲取足够的抚慰和确定性，我们重新聚拢起破碎的力量，在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的时候，才有能力再次站上那条高空的钢丝，坚定地往前走下去。在这场关于精神平替还是拒绝成熟的辩论当中，有一个最核心的逻辑误区，就是把坚硬当成是强大的唯一表现形式。在很多人观念里，面对生活给你的耳光，只有不流泪，咬牙不喊疼，把自己活成一块花岗岩才算英雄。但是物理学有一条最基本的定律，越是坚硬缺乏弹性的物体，在承受超载撞击时，往往碎裂的越是彻底。

彻底越是无可挽回。大部分在生活里把自己绷得太紧，拒绝任何情感缓冲的人，常常在某个毫无征兆的瞬间，因为一根稻草的重量而彻底的精神崩溃。真正的防御力往往呈现出一种类似棉花的品格，你打他一拳，他深深的陷下去，却卸掉了你的力道，然后过一会儿，他又慢条斯理的恢复了原状。允许自己沉迷于毛绒玩具，允许自己在一个玩偶面前暴露自己的幼稚跟软弱，本质上就是对自身情感弹性的一种主动维护，说明这个人他没有丧失感知的能力，没让自己心灵彻底长满老茧，他知道自个儿的极限在哪儿，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解开防线，让自己安全的软弱一会儿。所以选择像一团棉花去寻求安慰，这不仅不是怯懦，反而需要对自身诚实的巨大勇气。这意味着你敢于承认自己不是超人，承认自己在某些时候确实感受到了孤独和无力，而且愿意用一种无害的方式来照顾自己的这份无力，而不是通过酗酒、暴饮暴食，或者把伤害转嫁给最亲近的人去发泄。温柔的防御是高度文明且自律的情感治理，用近乎天真的方式化解掉成人世界里最深沉的戾气，让一个人经历了一整天社会化机器的绞杀之后，还能保持一颗热气腾腾的可以被感动的灵魂。

村上春树写的那句话确实是道尽了成年人世界最深沉的底色。他说，成年人的世界是无声的翻山越岭，那座山没有固定的名字，有时候叫生活，有时候叫责任，有时候叫时光一去永不回。在这样漫长的攀登当中，沿途未必有鲜花和掌声，甚至风声都显得刺耳。每个人都背着沉重的行囊，在寂静和孤独里默默地向上迈步。所以这么一条道路上，该用什么样的姿态去整理自己的行李，就成了一门关乎于你到底能不能登顶的艺术。有人往背包里塞满了坚硬的工具，用冷酷和理智把自己武装到牙齿，有的人就会在背包的缝隙里塞进去一只软绵绵的毛绒小熊。那个带毛绒玩具的人也许不是走得最快的，姿势也不威猛，但是步伐当中一定会有一份属于市井烟火的有些可爱的笃定。因为甭管在哪个营地扎下帐篷，只要往里边一钻，打开那个背包，那个熟悉的带着自己家里气味的小家伙就会坐在自己身旁，用那副永恒不变的温柔表情来迎接自己。所以当我们在人生的辩论场上再次面对究竟是精神平替还是拒绝成熟的质问时，我们大可不必给出非此即彼的回答，让那些关于幼稚或是成熟的定义随同那些写字楼里的废纸一块被扔进历史垃圾堆里吧。我们只需要低下头摸一摸你包里的、你床头的那个毛绒小伙伴，在未来日子里继续带着这份被棉花所包裹着的笨拙而真诚的天真，去走完无声却充满温柔的坚定的属于一个成熟的大人的旅程。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河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7: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0: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8: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

0: 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3: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4: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

0: 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下一站，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

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
3: 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4: 王
15: 是指危机意识，
14: 口
1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4: 那月呢？
1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4: 背
15: 就是取材要有道，
14: 那反呢？
1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4: 妈妈，我明白了。
1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6: 点横竖折。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下一站，站
17: 声。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

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是正道。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0: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4: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圆桌红桃宝钗红花好啊，
5: 好好新鲜呐、
6: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7: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8: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6: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9: 大姐，恭喜呀！
10: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1: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8: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2: 请您给我们点赞。
13: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4: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3: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14: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3: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5: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3: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6: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7: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7: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7: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17: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7: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7: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17: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7: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7: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8: 点横竖折。
1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

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蚂蚁
2: 就位。
4: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4: 干活有力气。

干活有力气，给我上班去。北京时间的早上7:37，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呀，我依旧是宋宋，在电波的另外一端陪伴各位一块儿上班去。今天出门感觉天气真是非常的不错，暂时是没有这个下雨的情况啊，整个气温方面呢也是非常的舒适和凉爽的。但是如果今天早上的太阳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刺眼睛哦，如果是自西向东开车的朋友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同时呢，想要在我们早间节目取得互动的话呢，依旧是可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一颗橘黄色的头像记得关注我们一下，然后你再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呢我们在后台都是可以听得到哦。同样呢，在我们早上的节目当中呢依旧会有很多的新鲜资讯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同时跟大家一起聊聊天，一起听听歌然后要上班的朋友，要送小朋友去上学的，抓紧时间赶紧出门吧。来看看大伙儿发来的消息，4:54，小鱼你是觉也不睡了，他说宋宋早上好，醒了打个卡，已经好多天连续的早起失败了，回听了2天的节目，打完卡我要继续睡了。为什么早起失败呀？晚上几点睡呀？你现在不会已经超越了我吧？还有浩然哥说，甜妹儿早上好呀，最后一天了吧，念念不舍哦，祝元气满满哦。嘿、哎、话不要说太早，我们之前说什么来着，说那个如果有好心人呐、给我们那个赞助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可能不停。哎，您猜怎么着，我们这个节目好像不停了。哎呀未来的起码很长一段时间呀，大家还能再听到给我上班去这档节目啊，谢谢吧，谢谢大伙儿。你看惊喜，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生活就像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吃的是什么。你看怎么样，话不要说太早，你看我们一直不告别是有原因的，未来起码很长一段时间大家依旧能听到给我上班去。但是坏消息呢，就是坏消息就是可能小马他还在休假，虽然这个节目我们继续能做一

0: 一小段时间吧，但是呢，这个早上的节目确实是，要么就是我自己，要么就是我会拉着这个潇潇跟我一块来上早节目。小马还是处在一个放假的情况当中，他暂时一时半会儿确实是回不来。还有老朋友6:37，宋宋早上好，早上好，老朋友。7:19，港当兵的人说，宋宋及各位听友粉丝，大家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7:21，铃铛说，宋宝早呀，今天是咱们节目最后的独立日。哎呀，不是不是，后边还能再独立一段时间呢。哎呀，全靠大家的努力啊。7:34，风铃说，陪你上班去，早起的最后一天。哎呀，不是的，下周还要天天早起。哎呀，还要早还要早。还有 TCL 也是7:36，他说，早呀清早呀宋宋，最后一天打卡给我上班去早节目，后面再听916可能是随缘打开了。你先那个什么，你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下周还是每天都打开听一听，谢谢啊。还有 user 7:37说，早上好，早上好啊，这个节目做到几号呀？他说不做了，以后就不用早起了，也挺好的。还得早起的，起码这个月都是要早起的。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还有港当兵的人说，太好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我嗓子又痛了一痛啊，自己做早节目的第三天，嗓子已经痛到一个不可言说的水平了。还有风铃说，啥，我刚要伤感，你给我来一出转麻了。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太努力了，主要还是他说，怪不得今儿这么开心呢。不管什么样都不能耽误我们开心的主旋律啊，还能再陪大家早上起来开心一段时间。未来的一段时间呢，早上起来大家一定能听到各种各样你们喜欢的小资讯，还有我的声音。我知道啦，你们主要是不舍得我啦。我们大早上起来的就这样安慰自己吧。反正有很多朋友每天早上是光听不互动这个类型的啊，我们心里也都知道，其实每天不管跟不跟大家互动，能用我们的声音陪伴大家一块早起，一块去上班，一块送小朋友去上学，我们都觉得是很幸福的事情。浩然哥说，哎呦太好了，是哪位神秘大佬给你们冠名了？哎呀，且听吧，下周就知道了。反正呢，陪着大伙儿，可能我们都这个心里都比较开心啊。晚风吹呢说，大侄女早上好，他说呵呵活过来了。就群众的声音还是有力量的，快让马公子飞回来占位置吧。哎呦，我的旁边永远会给他留一个位置的，但是他那个休假就先让他给休四只了啊。群众的声音确实非常的有力量，并且有分量。还有新伟说，恭喜了，成功复活。哎，也没有复活这么那个，听起来那个什么啊，我们是，哎呀，叫什么时候，怎么说呀，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反正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吧。来吧，我们也来看看这三天的，哎，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一周的天气情况啊。不想打扮，不天气早知道，
1: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接下来一周的一个天气情况啊。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呢，什么过去的一个星期，因为今天是礼拜 6啊，就在过去的一个国庆假期，甚至说是过去的一个5天啊，我们海口市呢还是以雷阵雨的这个天气为主。其中呢，你像从5号开始，或者说从8号开始有大雨啊，有中到大雨，大家感受起来还是很明显的。那么我们来看看未来一周的天气趋势。预计呢，10月从今天开始受到了从昨天就开始了受到了偏东急流的一个影响呢，我市仍然是有比较明显的降水。那么从10号开始到15号白天，受到弱的东北气流影响，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时段呢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29到3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3到25摄氏度。15号夜间到16号受到了偏东气流的影响，我是多阵性降水，有小到中雨以及局地大雨，然后气温呢是24到29摄氏度。我们来关注到每天的这个具体的天气啊。今天10月10号星期六，多云局地有阵雨，24到30摄氏度，东北风3到4级，阵风5到 到7级，有的时候那个风还是挺大的。

0: 10月11号星期日多云，局地有阵雨，24到30摄氏度。10月12号星期一多云，局地有阵雨，24到31摄氏度。10月13号星期二多云的天气，24到31摄氏度。10月14号星期三多云，25到31摄氏度。10月15号星期四多云，25到31摄氏度。10月16号星期五多云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24到29摄氏度。这个呢是我们海口市啊目前未来一个星期的一个天气情况。其实温度方面还可以啦，跟今天其实大差不差，24、25度到30或者31摄氏度左右，偶尔的时候呢风会刮得稍微大一些些。未来一个星期我感觉天气还行啊，大部分是这个多云，雨的话也没有前两天那么大的一个雨了。这是未来一周的天气啊，今天是10月10号，今天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日子，估计今天会有很多的朋友们借着今天这么好的寓意去领证吧。今天没有人跟你一起领证的朋友努努力啊，一直到今天下午都能预约上。但是可能那个什么，可能是不是民政局今天会非常的火爆，不是特别好预约呀。有今天去领证的朋友欢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还有 TCL 发来消息，他说哈哈，感谢大哥送来的续费套餐，呵呵，感谢大哥，回头我们那个什么早间节目给大哥上个才艺。我们来听听后来发来的语音消息。
1: 松松姐姐你在哪里？
0: 我在上班，你好呀。
1: 前天下好大的雨。
0: 哦，前天的时候下好大的雨，下好大的雨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呀？你现在是不是要去上学？祝你今天也学到新的知识哦，今天每顿饭都要吃得饱饱的。小燕的小船说晚来了10分钟，错过了什么？你错过了那个续费套餐，你错过了你。没错，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还能继续陪伴大家啊。哎，你那个大宝昨天第一天上幼儿园，后来怎么样啊？他是不是非常开心的度过了一天，而你们非常担心的度过了一天？新伟说，他说是哪个品牌雪中送炭呀，能先透露一下吗？哎呦，这个品牌不光是雪中送炭，人家还要送礼物。我说这使不得使不得，我说这哪好意思呀。哎，反正从下个星期开始，我们不仅是节目正常陪伴大家啊，在节目当中还有非常多的惊喜好礼要送给大家，大家一定要准时的去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哟。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到过去的24个小时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呢？资讯也有趣，
2: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3: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2: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3: 带着这些讯息
2: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3: 给我上班去，
2: 资讯也有趣。
0: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接下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消息。10月8号呢，根据报道说，有知情人士说啊，说可口可乐正在再次寻求出售 Costa 咖啡。这个举动呢，在此前这个出售的进程已经在早先的时候受挫了，就是受到一些挫折，至今呢也有很多个月了。可口可乐呢，从2025年底启动 Costa 的一个出售程序，那在今年的早些时候呢，因为报价啊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而终止。根据报道呢， Costa 在2023和2024年合计亏损近2000万英镑。从2026年1月开始呢，可口可乐是正式终止了 Costa 的出售计划。这个计划呢已经进行了将近6个月的时间，竞标者的报价呢没有达到21英镑的一个预期。那么这个报价呢只有在可口可乐2018年以39亿英镑收购时价格的一半啊，竟然都没有达到预期。那么在出售计划被搁置之后呢，可口可乐就请来了重组专家，把重心放在了 Costa 的结构重整和运营管理上，并且取消全球的创投部门，把 Costa 连锁品牌直接交给各个地区来管理，并且呢主要推动的是欧洲还有中国市场的业务发展。可口可乐看样子暂时没有做好这个连锁咖啡呀。再来关注到胖东来，根据新闻报道，有顾客说呢，假期跟家人啊去这个河南。

旅游了，然后在潘多莱的门店购买了鲜鱼还有虾的这个加工，结账的时候呢发现工作人员重复扫了27.79元，哎，联系客服之后呢，第二天全额退款，还收到了多余的款项，还额外补偿了200元的消费卡。哎，你看人家这态度。新乡胖东来三胖店的工作人员呢，告诉记者。

这个是这个员工的失误了，只要是多收，按照公司的制度，钱肯定是要退还给顾客的，额外呢再补偿给顾客200块钱的这个家园卡。其表示呢，对于涉事员工有相应的扣分处理。那么之前是补偿礼品，现在是补偿这个家园卡，无论是多收多少金额，都会补偿200块钱。根据河南日报的报道呢，10月8号，许昌市文旅局发布假期的数据，国庆期间呢，胖东来累计客流是将近400万人次，同期呢，全市星级饭店出租车客房出租攀升至94%，创节假日历史以来的一个新高。200块钱能拉动胖东来的多高的一个复购率啊，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啊。再来关注到豆包，根据澎湃新闻呢，最近社交媒体上有用户去反馈了，说在豆包 APP 里啊，通过语音或者打字的方式发起水电燃气这些生活缴费指令，可以完成业务的操作，这也意味着呢，以后可以用豆包来支付这些日常的费用了。10月9号呢，接近豆包人士向记者表示说，豆包正在逐步建设包括出行服务、生活缴费等生活场景下的一些办事能力。IT 之家测试之后发现呢，直接在豆包的这个对话框里用语音或者打字儿啊，下达交水费、交电费等等这些指令，豆包呢就会弹出对应的服务卡片，跳转至专属的生活缴费页面。缴费页面呢划分了电费、水费、燃气费三大常见的缴费品类，目前呢是只有部分地区开通了。对话唤起呢只是完成触发，那么后续呢用户还是需要绑定这个户号啊，然后确认支付这些必要的步骤。不会说一句话就直接扣钱来缴费了，你还是要绑定一下的。小小豆包了不得啊，背后有这个支付宝给他撑腰。再来关注到汽车方面，10月8号呢，汽车垂直平台懂车帝发布相关测试的这个视频，三台全新的尊界 V800 在封闭场地进行100公里到0的紧急制动的时候，进行这个100迈啊到零迈的紧急制动测试的时候呢，刹车的这个踏板支架均发生断裂，这个事儿也是上热搜挂了蛮长时间的。断裂之后呢，踏板从脚底直接消失了，然后车辆呢也是完全丧失了脚刹的能力，测试员呢仅能依靠按住这个 P 档来应急减速。这个视频大伙儿可能也都看到了啊，相关的视频呢在互联网平台迅速刷屏了，引发了网友们对于产品的质量缺陷和暴力测试等等一些问题的争论。对于部分网友呢说，这个节目的内容啊非常的极端啊，100迈直接降到0迈，然后刹车员的这个脚刹踏板的力度过大了。懂车帝有关人员表示呢，说百公里刹车实验并非是比较极端的一个工况，很多人呢在高速驾驶的场景之下都会遇到，是汽车实测的最基本的科目之一。这次节目当中呢出现的相关车型的制动踏板支架断裂是属于首次出现的一个情况，而且连续3次实验在同一个位置出现相似的断裂情况，确实是存在一定隐患的。10月8号晚上，尊界汽车发布情况说明，说这个制动的系统啊是按照高于国家标准、高于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全流程的开发与验证。从首批车辆交付以来，用户实际使用场景当中并没有出现这个制动踏板的支架啊底座断裂这样的一个故障。尊界呢同时表示，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仍会进一步的去优化这个部件的设计，并为已经交付的用户提供免费的升级选择。那么对于相关部件的设计验证以及试验边界和生产质量管理，开展系统性复核与补强。那么当尊界 V800 的刹车踏板啊这个支架断裂这件事冲上热搜之后呢，也引发了广大朋友的热议，然后制动行业的人士呢也是亲自下场了。一名从事汽车工程师的朋友啊，在看了这个视频之后表示呢，说这款车的踏板支架呀给他的直观感受是试制感比较重，这个是人家的一个专业名词。部分加强结构呢出现了东缺一块西补一块的一个形态，整体性不足。他还注意到呢，说踏板支点附近的局部截面好像是经过收窄，可能进一步会造成应力集中。
除此之外呢，还有博主分享的这个朋友圈截图显示啊，

芜湖博特利的董事长发文说，能把制动踏板踩断啊，普通的驾驶人根本做不到，而且他还发出了质疑，说个别媒体呢可能会要以牺牲中国品牌的口碑获取流量，不敢围攻。这个是他董事长自己发的朋友圈啊，说他表示呢，看过录像之后，他认为试车员在侧向用力，踏板呢是被别断的，这是属于滥用工况。那么受到这个一系列事情的影响呢，江淮汽车盘中跌停，收盘是24.72元，市值蒸发呢是62亿元。这个是目前的一个上热搜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对于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多多的理性看待的。再来关注到文旅方面，根据港交所公告呢，周星驰控股的上市公司比高集团在10月6号以1港元售价啊卖出了旗下的一个公司，然后这个公司呢在中国内地也是主要是经营电影院的，该交易是港股典型的以1港元为名义代价处置负债的资产，标的公司呢为比高电影院投资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比高电影院投资有限公司呢是净负债的一个状态，截至2026年8月31号的未经审核负债净额是860万港元左右。那么在交易完成之后呢，比高集团预计出售这家公司会带来的540万港元的账面收益，完成负债业务的剥离。那么从2011年开始，比高集团呢是收购了成都、重庆、杭州和上海的多家电影院，就是蓝底儿白字儿的这个比高啊，就是用它的这个英文标识，但是疫情之后呢是逐步了关停影院。根据公司在2026年7月发布的年报呢，比高集团旗下已经仅剩一家位于杭州的电影院，就是杭州比高电影院大和店，但是这个影院呢也是在8月24号呢通过官方公众号宣布闭店了，9月25日正式停止营业。我们再来关注到职场方面，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从今年公开的招聘公告和面试通告来看呢，2027届秋招当中呢 AI 面试环节已经成为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以及城商行还有农商行招聘的一个普通环节，通常呢在设置这个简历筛选之后以及笔试之前。招商银行2027届校招公告明确表示呢，说同一届次内候选人只有一次AI 面试的机会，面试记录呢将会在招商银行全行范围内适用，如果逾期没有参加就视为放弃招商银行本届校园招聘的全部岗位，那么如果是出现作弊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违规情形呢，将会纳入招商银行的诚信档案，永不录用。记者呢也是根据一些公开信息和候选人的反馈统计发现，银行 AI 面试的题型呢基本上可以分为自我认知、行为履历、情景模拟和岗位匹配以及动机以及部分比较基础的就是专业类的这个类型了。银行 AI 面试的题量呢从2道到7、8道不等，时长大概是5分钟到20分钟。银行大规模呢采用 AI 面试，效率是最直接的驱动力。作为国内主要的 AI 人才测评服务商之一，北森啊披露的一个案例显示，某个商业银行综合岗8000到9000人规模的校招 AI 面试作答率为81%，出面周期呢从15到20天压缩到7天以内，节省280人天。我们打工人最后还是被 AI 给拿捏了。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进入到整点宣传啊，宣传回来之后呢再跟大家一块聊天，一块来关注一些一系列的这个新鲜资讯，不要走开哦，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